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不知不觉喝醉，这确实没能带来阿瑟。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麦田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21章，复仇四。孙子兵法里说过，故知胜有五。一，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二，识众寡之用者胜。三，上下同欲者胜。四，以愚待不愚者胜。五，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如果五条占全了，哪有不胜的道理啊？就在元军熟睡的时候，徐达以中央突破战法偷袭元军的中军。元军啊，被明军折腾的实在是太累了，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听到了喊杀声，他也无力起身，乖乖的做了俘虏，爱咋咋地吧。明军在徐达的带领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全歼元军，十万大军就此崩溃。这时王保保啊，还在中军营里边休息呢。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个人在逃跑方面实在是很有点天赋的。这位仁兄在大乱之中反应十分的敏捷，抢过了马，顺道还带上了自己老婆孩子，真是个好男人，向着北方就跑。一片混乱之中尚能如此周全，不服不行啊。这一战明军大败元军，生擒元善王、元济王和文武大臣1900多人，蒙古士兵被抓了84000多人，真是个可怕的数字。王保保呢，又一次全军覆没。这一次啊，他连18个侍卫都没了，只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黄河边。想起自己的惨状，他只有是抱头痛哭啊。很多史书写到这儿就没了，这其实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因为王保保没长翅膀，也没有摩托车，不可能飞越黄河。就在这儿呢，丢下了王保保也是不太厚道的。其实，如果考察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咱们仔细分析一下王保保过黄河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平时多学几种技术是多摸的重要。王保保到了黄河边以后呢，没有渡河的船，但名将那是不会被难倒的。他也不知去哪儿呀，找了根木头，让他的老婆孩子趴在上边，全家老小呢就抱着这根木头过了河。史料原文是：保保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从这儿我们就看得出来，王保保这人一定是擅长游泳的，另外呢，他还有一定的操纵船只的能力。定西甘肃境内啊，是黄河的上游，这个地方水流湍急，划船也不一定能横渡啊。而王保保抱着根木头就能过黄河，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本事啊，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王保保上了岸之后，望着对岸的景色，简直是悲痛欲绝。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现在只剩下自己和老婆孩子，十万大军毁于一旦。他向对岸摇摆之后，骑上马向和林，也就是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西南奔去。在那里他还能够东山再起。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机会。在王保保溃败的同时啊，李文忠部正在帮元顺帝搬家呢。他自从出了居庸关之后，五月初连续击败阻挡他的元太尉蛮子啊，人家就叫蛮子啊，这可不是外号。还有平章、沙布丁、多尔支巴拉，这名字比较长，并且再次攻克开平。
5月21日，他到达了元顺帝的老巢颍昌。元顺帝真挺可怜的，自打洪武二年被迫搬家之后，在颍昌啊只住了几个月就死了，他这个皇帝当的是真窝囊。可是这追悼会还没来得及开呢，老相好李文忠又一次不请自来。这时候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您得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是李文忠呢。李文忠是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个儿搬，那我就只有帮帮你了。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攻下颍昌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向来是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的，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由于没想到李文忠这么厉害，当时颍昌城里的王公贵族啊都没来得及跑呢，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部被俘，王公大臣们全部被抓，这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巴腊。唯一跑了的就是元顺帝的儿子爱由史里达腊，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宗，他跑到了和林跟王保保会合。当时这对难兄难弟是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疑问，那就是为啥王保保都惨败成这德行了，还要称他为名将呢？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将是怎样炼成的？如同前面所说，我们要对某些历史中本质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当然了，还是用我的方式啊。很多人都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会一下在战场上啊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所以呢，一些个军事论坛里啊往往是人满为患，好多人都恨自个儿，我咋就没有出生在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呢？但实际情况是啊，历史上的名将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类似三国志游戏里边的小兵啊，就是上阵呢还没招呼两下呢就被干了。而且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下呢曾经读过一些兵书啊，咱们随便聊聊。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六个坎坷，那让我们以六个年级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了，有些天才的同学人家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啊，这样的人也是有，但是呢极少极少，我们可以忽略过去。好，名将学校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为名将的人必须要学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像什么孙子兵法呀、五子兵法等等。只有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级呢，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啊，因为有些同学家里边穷，买不起书本，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中去学习这些理论。那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就是李云龙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实在是没说错。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第三个程序。当然了，我们还是和大多数同学在一起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年级要学些啥呢。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啊是实战，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理论学习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的话，他们就会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纸上谈兵啊。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呢是赵括同学，授予者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咱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啊，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学长们的经验总结，但由于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情况和现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在实战中，如果照搬照抄，那你肯定得吃大亏啊，亏死你！你看，赵括同学就是没学好，这才不能毕业的。作为一个学员，你要是想成为名将，一般都得从小兵干起啊。当然了，人家高干子弟除外啊，比如赵括同学，由于年级主任赵奢是他爹，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大将，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手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命相搏，他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大多数的学员呢，会在这一关被淘汰掉，他们会改行，一生呢，只能当一个军事票友。当然，这对他们来说呀，并不见得是件坏事。而留下来的这些同学，在残酷的实战中，逐渐了解了战争的规律，这才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好，我们带领剩下的同学来到三年级。三年级要学习的是冷酷。成为一个名将呢，就必须和仁慈、温和这类的词儿说再见了。他必须心如铁石，必须冷酷无情。当然了，历史上也有很多以仁出名的儒将，但是请大家注意啊，他们的仁是对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那他们比谁都冷酷。正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古，冷酷不是残忍啊，不是杀戮无辜的老百姓，而是坚忍。而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但你为了执行军纪呢，一定要杀了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冷酷。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啊，平时从不和别人争吵，但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是身负重伤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动，毫不留情地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人，给地上的伤兵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喃喃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他们变了。从杀鸡都怕见到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身上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毕业了，而不合格的人将会被淘汰。那些心如坚实的人将进入四年级的学习，他们离成为名将越来越近。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理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作为普通人啊，在生活中会被很多事情左右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买彩票啊，中了个几百块钱，你会高兴半天，要是炒股赚了大钱，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了一个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你会有什么反应？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哎，突然敌人退却了，你能遏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

须保持绝对的冷静。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能过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那么，剩下的精英们，我们继续前进。五年级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年级。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啊，不需要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什么证据。你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你拿主意呢。小兵啊，只管打仗，遇到问题呢，他会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那么千户问指挥，而你就是指挥，你还能去问谁？在士兵的眼中啊，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这个世界的神。他们能不能活下来，那就看你的了。兵法之所以奇妙，关键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场啊，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是进攻还是防守，是前进还是退却，都要你来拿主意。在你身边呢，也许会有一大帮的参谋，但他们啊，往往并不站在真理这一边，最后决断的还是你。这也合理吗？如果参谋比你高明啊，凭啥要你当主帅呢？如果你能从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而且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过了这一关，你才是真正的名将。好的，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过是安慰自己而已。打了败仗，死几万人，你能受得了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你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那是几万条人命，不是几万只鸡。然而你能选择的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必须屡败屡战。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的时候啊，你就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孔某正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如果你不能战胜自己的软弱，你仍然没办法成为名将。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过自己的人，这就叫做坚强。而你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之后，你就成了真正的名将。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运气。哈，这说起来有点滑稽，但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没准啊，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嗖的一只冷箭射过来，你就挂了。啊，那真是比窦娥还冤呢。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没办法展现了。那么在战史上只会这样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的小兵给射死了，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呢，综上所述，名将之路啊，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为

0: 是神。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而且你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起来去打败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这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啊，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只要你能走到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里等待着你。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呢，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同学，你们完全不用为此啊感到悲伤失望，因为这活它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啊，它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的同学们，还是回去做个老百姓吧，那才是快乐的生活。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之后，元军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了，而是一个可能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王宝宝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总会有机会的。两年后，一直龟缩的元军终于慢慢地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四面出击，趁着明军后撤，又占领了东自吉林，西至甘肃和宁夏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地向明军进攻，用的呢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就是你打他就跑，你走呢他又来。在这种情况下呀，朱元璋和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我们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掉北元，但是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刘基认为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宝宝还活着呢。至于朱元璋呢，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更多的是靠他的军事直觉。如果在十年前呢，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出兵，以防守为主。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呢，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拟定进攻计划。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刘伯温的名字确实是名不虚传。他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规律。而朱元璋呢，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没有半点侥幸。这领导就是有水平。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现在的人似乎都在卷，孩子卷成绩，年轻人卷学历、工作和收入，中年人卷职位、卷资产，甚至连退休生活也开始卷。我们一边说着别内卷， 一边又不敢真正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别人往前走了，自己就会被落下。可你有没有想过，你究竟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还是在逃避比别人差的恐惧？你考第一，因为别人考第一；你拼命加班，因为别人都在加班；孩子学那么多兴趣班，只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慢慢的，你拥有了越来越多别人羡慕的东西，却越来越不知道，这些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竞争没有错，为了梦想努力值得，为了家人拼搏值得，为了获得更多选择而提升自己也值得。真正可怕的是，你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卷，却不敢停下来。所以人生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要不要卷，而是我愿意用什么去交换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卷是为了自由，那就卷；如果你卷是因为热爱，那就卷。但如果你只是害怕输给别人，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任何人看见，我还愿意这样活吗？人生最可怕的失败，不是输给别人，而是你赢遍了所有人，却输掉了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

0: 神医观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宣战，什么叫做宣战？这不是我讲的，卡尼，加拿大总理卡尼讲的更厉害，他说美国跟加拿大现在正在交战当中。为什么是交战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税谈判最后一刻是谈崩了。所以什么叫做谈崩？就是卡尼连夜半夜把他的贸易代表给叫回来了，发表了一篇，简直是这个非常感觉自己是丧权辱国的这样的一个演讲，来痛斥美国。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沈毅老师帮我们做解读。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政府对于加拿大的关税是怎么样加的啊。直接是从今年8月22号起就已经开始加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涉及到的是葡萄酒、乳制品，包括服装等等。而跟以往不同的事情是，部分产品它是符合美加墨协定的，但是他这次也没有能够豁免。所以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然后连夜把美国把这个贸易谈判给召回来了。从9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报复。为什么设这个9月8号呢？估计我觉得卡尼也没有想到最后一刻谈崩了啊。现在图中看到的是卡尼召开记者会，我看了一下牛弹琴，形容说卡尼这个记者会是悲壮感扑面而来。他说加拿大现在遭到美国的贸易攻击，那么被攻击就是处在战争当中。加拿大不是不愿意去谈，也不是说不想跪，但是他真的跪不下去哦。据说加拿大本来已经准备在美国酒类跟部分的产业政策上做出重大让步了，但是好像是商务部长 Lunick 最后提了俩条件，那实在是触碰到主权底线了。第一个就是限制加拿大和第三国独立发展贸易关系。啥意思？就是你跟第三国要签贸易协议，对不对？你必须要经过我美国的同意。第二个是削弱部分法语及加拿大文化保护政策。我看网友把它形容是说，是做生意以后只能写英语，只能写法语。加拿大认为就是说这触及到魁北克的认同跟国家主权了。之前川普不是想吞并加拿大吗？就激起了加拿大的民族主义。但是最新我看魁北克差不多70%的民众是想要继续留在加拿大的。如果卡尼真的把这跪给跪下去了，答应了川普的条件的话呢，情况就可能急转直下了，那就不是贸易跪下去了，那整个加拿大都会裂成两半，魁北克只能直接要独立出去了。所以就最新的这个事情，请沈毅老师先帮我们做分析。
1: 第一，现在可以很明确的讲，卢特尼克弄巧成拙，玩脱线。他想回来，他想回来，他想回归白宫的核心圈，他想回到2025年9月被特朗普从三人组踢出去之后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他希望他能够跟贝森特并列。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给特朗普打战果，就是加分。然后呢，美国特朗普这次在加拿大这边的问题上是我没有办法让中国向我让步，俄罗斯那边也不听我的，泽连斯基也墙头倔脑，马杜罗抓来了但是没啥用，伊朗完全不听话，格陵兰还没收拾到，那我总得有个找收清单吧，那我收拾不了别人，那我就收拾一下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次这个事情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然后呢，加拿大总理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跟你边上邻着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怎么着都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不能在商务谈判当中，你不能在关税谈判当中做这种事情。所以也谈不上霸凌吧，反正加分没加到，现在把加拿大给惹毛了，就是把加拿大都惹毛了。那么接下来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博弈会因为美国的这种操作再次变成一个指标。我们叫变成一个指标呢，俄罗斯你收拾不了，中国也不指望你收拾了，委内瑞拉打得马马虎虎，这个伊朗你打得实在是不够漂亮，那么加拿大能不能欺负欺负？ 如果加拿大欺负起来都出现问题，那大家真的要想一想，不说美国怎么了，至少这届美国政府就不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交易对象。
0: 嗯，
1: 现在这届美国政府最大的问题，从贸易谈判的角度上来讲，显示出了它某种你可以称之为叫做结构性的疯癫，或者说结构性的癫狂，就是说没有一个很严肃认真的团队能够稳定的输出美国的重大政策上的一个稳定的选项。像这种在加拿大贸易谈判当中增加有关对于第三方贸易限制和这个所谓国内语言政策的这种做法，非常的业余，非常的草台班子，非常的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呢，你可以理解为美国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政策输出进行管控的这部分模块，它基本上已经被事实上瘫痪掉。那照道理讲起来，美国总统身边或者说美国总统本人应该有些 sense， 要 make sense， 就是说知道在贸易谈判中哪些是美方应该加入的要价，哪些是美方不应该加入的要价。
0: 明白，对。
1: 然后在商务部这个层面，除了下面的这个政务官就是 Humphrey 这个层面，他们脑子很清楚，就是有些条件是能加的，有些条件是不能加的。在商务部长层面，哪怕你是个民选官员，你要出风头，你要表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你也要表现出基本的素养。你要表现出基本的素养，什么叫素养呢？就是说你对加拿大要有 sense。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是跟美国和巴拿马之间去谈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说我限制你跟第三方去做交易，无非大家就骂美国霸凌，美国的霸权，那美国历来就是霸权跟霸道，就是这样。但是加拿大它是一个，而人家好歹是五眼联盟成员，对不对？
0: 不仅是五眼联盟，这简直说是中等强国不过分吧。所以究竟是卢特尼克擅自的揣测圣意，还是说是川普真的想要让加拿大变成他的51州，提了这两个条件？老师持续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目前的信息不足以做出这个判断，但是你顺着现在的情况来看，特朗普现在在外交上需要得分。外交上需要得分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在国内政治当中，他中期选举到了，他就是要累积实质性得分嘛。第二个嘛，这个中方领导人要去了，他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总要取得一些象征性的成果，要不然的话这个谈判桌上怎么谈，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足够强势的地位的话，他答不下来。然后对于特朗普的执念来讲，他的支持者群体当中，特朗普的执政策略仍然是我兑现了多少执政承诺呀，那加拿大这块肯定是要吃下来的。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特朗普团队内对于加拿大的总体外交策略仍然具有某种非常显著的叫做主观性也好，或者叫做随意性也好，嗯，都可以这样讲，它是很随性的。就说我认为你要这样这样，我认为你要这样这样，就很像那种网络小说里面那个渣男追女生的策略，就是我想的这样，我就不管不顾的我就扑上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就玩，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所谓恶毒女主的那种频道里面，就是那种就感觉全世界都是围绕她转的，然后她自己呢其实也并不特别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行情况，就是一副想当然的样子，就到处惹笑话，就大体上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了，我们后面呢会看，或者说会去见证这样一个时刻。9月8号，你看卡尼也不是立刻就对等报复，对吧？
0: 对。
1: 你看到9月8号，卡尼敢不敢真的报复？
0: 哦，
1: 敢不敢真的去执行？
0: 他的民意都顶到这儿了，如果不执行的话，
1: 不见得，不见得。就是卡尼现在的这种表态，在谈判当中传递的策略就是：我求求你了，别闹了， 赶紧回来吧，把那两条莫名其妙的去掉，或者稍微给我个台阶，我就下来。
0: 嗯嗯，
1: 他给我的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不是真的要打的感觉。如果是真的正面杠，各位啊，在谈判中摆出正面杠的样子，然后求安慰、求放过是非常常见的策略。现在加拿大其实我认为摆的就是这个策略，
0: 正儿八经。
1: 因为如果要做对等反制，要做对等反制，非常简单的，立刻马上行政指令过，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指令，那很简单，美国制裁多久，我制裁多久就行了嘛，就一句话的事儿，架子跳得很高啊，非常的委屈，讲的声泪俱下，然后呢？然后两个礼拜以后，9月8号不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吗？
0: 对，
1: 或者甚至是9月8号，对，7号，对，6天，这两个礼拜吧。
0: 对，
1: 两个礼拜以后，那意思就是，哎呀，求求你了，赶紧的，别再闹了，回来吧。我不敢跟的，真的跟你怎样的，我已经愿意给的都给了，我就这些了，求求你了，赶紧停下来吧。然后卡尼的这个策略遇到特朗普那边的话，特朗普会。第一个会进一步加码，第一个会进一步加码。第二个，他坚定的相信卡尼到15号是不敢真的动手的。
0: 嗯，
1: 然后没准卡尼到15号真的不敢动手，然后莫名其妙的，又做出了某种让步，是有可能的。他有可能让，他有可能把第三方的那个进口转向一个更加具体的针对中国的进口。不是第三方，就针对中国，然后说显示我们西方的一致性。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魁北克不见得，但是写文件用英语大概率就接受了，到后来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这波卡尼是给自己挽尊，不是悲壮宣战，是挽尊。至于魁北克，至于魁北克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真的闹独立的。卡尼会有别的方式去安抚魁北克的啊，你放心啊，这只是用来捍卫特朗普这个笨蛋的，我们其他东西一概不变。
0: 嗯
1: 啊，至于说西方民众的不满意见，人家都说了，美国的红脖子那枪是文具，只在学校里面用的。你西方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有什么用啊？一分钱的用都没有。你只有在选举的时候你才有用，而西方的舆论环境，西方的民众就是鱼，记忆时间永远只有7秒钟，在选举期间随便拿些什么东西哄一哄就好了，很简单的，没有任何长期记忆可言。所以不要把西方民众想象成中国人，就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分析，对于欧美的分析都是把西方民众想象成中国人，把西方政府想象成中国政府，把西方的制度设计它的核心指导思想想象成中国的制度设计的核心指导思想，人家的合法性来源是选票，就是不管阿猫阿狗，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那一天拿到了足够多的选票，到下一次选举来临之前，中间就是他为所欲为的时间。不要拿什么中国的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当成西方的这个政治实践去进行分析，这个会扯淡的。所以很多里面讲说西方民众如何如何，而西方这你也信，没用的，没有任何用处。西方的外交政策就是精英决策，这个精英决策最后决策出来的结果，所谓民众就是有一个能够给民众交代得过去的理由，把民众哄开心了就够了。
0: 哇，太透彻了，是这样的。
1: 就你不要，就只有中国很多人才会当真说，哎呀，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后面的事情说白了，现在卡尼不是动员举加拿大之力和特朗普去进行对抗，卡尼就是凭借着加拿大的精英、加拿大的政府对上特朗普的政府团队，这种。半心半意的对美国霸权的反抗只会趋向于失败，他 没有放手发动加拿大民众的任何能力，也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打算在精英层里面哭唧唧的说几句，然后象征性的威胁一下就觉得过去了，然后遇到一个所以我跟你说后面整个外交会很清楚，
0: 嗯，
1: 美国的外交，特朗普的这种外交，在欧美，在欧洲国家，在美国的核心盟友圈会无往而不利，基本上都会拿到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只有在什么，只有在像什么俄罗斯啊、中国啊、还有伊朗这种，不是说实力，是整个国内政治的游戏体制和美国不同的地方，他才有可能吃瘪。
0: 嗯嗯嗯，
1: 你放到委内瑞拉也一样的。委内瑞拉为什么这样？因为很简单嘛，就是委内瑞拉里面的意见分裂了，有他们决定把马杜罗交出去，息事宁人，然后特朗普就能拿到他不应该拿到的东西，就是他能够拿到个马杜罗，他可以 拿到一些石油，但是之后怎样他也没有了，就是说哪怕是像委内瑞拉剩下的那些亲美派，他们只要内部团结一致，整体性的真正的能够跟美国去谈条件，你会发现美国对于这种东西永远没办法的，永远没办法的，正常情况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是个基本模式。只有什么，只有你不敢把民众动员起来，不敢真正意义上去还手，只敢在嘴上面放点嘴炮吓唬吓唬美国的，这些就是美国的核心盟友，然后跟美国走得近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美国在他们那基本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就只有什么，只有有些东西就是说出来是用来哄哄脖子的，特朗普也不是正当真的，吓吓你差不多得了就拿回去了，就什么把加拿大涂成第51个州啊，什么这个把格陵兰在法理主权上纳入到美国管辖之下，这个是有点难度的，这个难度主要还不是来自反抗方，这个难度来自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流程，那个政治流程特朗普自己也控制不住啊，所以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除此以外他基本上能拿到所有的东西，因为那些国家三心二意，三心二意就靠精英的有限的这种抵抗是抵抗不了一个有组织的占据有限力量优势的国家对你提出的要价的。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就跟31年到45年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抗战的时候，这个 有一派就是不愿意发动群众的，就整天想着精英化这种，就我这点东西我动员一下，我然后搞一点国际观瞻，大家一些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就可以把日本怼回去的，就这种思路，这种思路已经在中国的实践中证明也是不成功的，
0: 嗯，
1: 就是不行的，所以加拿大这个我不看好，所以阶段性的标志你就看9月8号他敢不敢真的拿出来，然后呢拿出来的话呢，如果9月8号拿出来了川普怂了，这个就更搞笑了，这个就更搞笑了，就是当一个恶霸他去霸凌，他去欺凌一个他应该欺负起来十拿九稳一定能拿到的对象，他还搞不定的话，就证明这个恶霸的实力已经差到他连做恶霸的事情都做不好了，那这个乐子就更大了，所以这个点也挺好玩，就增加了一个观察点吧。这个观察点目前看起来我对加拿大这个东西是持保留的，可以谨慎啊，万一卡尼突然间雄起了一把，这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可以去看加拿大对美国不是没有硬扛过的表现啊。对了，欧盟不是号称要对美国也要征收对等关税的吗？后来不也是在最后兑现之前先怂回去了吗？然后美国就象征性的少收了一点，然后继续该怎么收怎么收呀。
0: 上一个硬刚美国的对等关税的就是中国，而中国跟加拿大不同的事情是，美国当天增加多少，中国当天跟多少，你跟到100多，我跟到100多，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我说的不好听点，大家勒紧裤腰带嘛，连我妈这种人都，你知道，普通的一个小老百姓都说跟美国打贸易战是吧？打，就是都是这种态度。但是加拿大卡尼目前看样子，他定了一个时间9月8号。为什么他定9月8号？除了美国跟加拿大贸易绑得比较紧之外，我去做了一下一些这个资料的调查哦。加拿大跟 就是美国的贸易有些时候比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它还要容易，你知道吗老师？他们各省之间比如说酒类的调度，包括比如说他们酒类的一些销售、职业资格、运输标准等等，各省之间的壁垒都相当高，他还不如把这个酒类送到美国去来的方便。所以为什么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处于一种就是可能比加拿大本省跟本省之间的贸易还要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卡尼九月八号虽然说他说我要拿一部分补贴出来说补贴给加拿大的这些企业，但是我觉得加拿大应该很难就是长期性的或制度化的实质性的对抗上美国，毕竟太近了，牵扯面也太大了。
1: 我觉得他如果认认真真要做加拿大减美国，他不见得没有过，就看他愿不愿意做了。就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形成的是一种建立在某种特殊心理认同之上的一种相互关系。但是现在出了这么个美国，加拿大现在其实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就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常态。他们现在还有个念想呢，什么念想？特朗普最多再折腾三年就下去了。
0: 不一定哦。
1: 下去了以后啊，就算是共和党那边看上去像要接班的荷鲁斯啊，这个少帮主万斯，对吧？那甚至于卢比奥，更不要说万一是共和党建制派回归，那哪一个肯定都应该比特朗普要正常的多。民主党那边也是一样啊，民主党上来之后肯定不可能像特朗普这么颠。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何不啊，那这个时候著名的这个词就来了啊，忍辱负重啦，看重大局啦，审时度势啦，啊这个要自我克制和约束了。反正大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个涉及日本问题上，某些人的这个著名的论调就一个个去找呗。就这些东西都出来，意思就是哎呀忍一忍啊，这个忍一口气就过去了。这个是现在加拿大最大的念想。他们坚定的认为现在这个特朗普只是暂时的，美国也只是暂时的。要什么时候加拿大才会彻底的想明白呢？就是一个民主党总统继续坚持了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政策和要价。他们就啊，你是美国终于完蛋
0: 全变了。
1: 这个在很多研究美国的圈子里面，特朗普第一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是这种观点。直到拜登上来之后，啪，小院高墙一拉，然后关税那儿完全不动，他说：“哦，原来美国真的改变了。”其实那所以没有关系，人家说你他就是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对于这种他不喜欢的现实的基本态度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坏的结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提前告诉他没用的，你提前告诉他特朗普就会是这样的，你提前告诉他美国要跟中国进入到新冷战状态，他会说啊，你做出一个这么重大的判断，你一定要谨慎啊，你有证据吗？你能证明吗？你有事实依据吗？啊，这个事实依据是不可改变的吗？万一特朗普是一个例外呢？你怎么证明他不是？你怎么能证明他不是一个例外？结果人家就拜登就继续啊，就说啊，那就算了吧。那有人说呢，那没办法，这个是很无奈的。这个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里面的那个，就是说了你又不信，信了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了你又不改，改了又不对，然后你还叫我说，就是循环，就哲学社会科学里面很多之所以说你为什么不去做预测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说出来他都不一定会告诉你，他不一定接受的。就是这样。但是你研究了之后你就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规律就很清楚。在加拿大那边，卡尼就认为最多啊就等三年，特朗普下台之后这个政策一定会发生大幅度的改变。那么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说，在短期我暂时隐忍一下，只要不太过分，反正他下去之后就结束了嘛，对吧？就是这样。 那么至于会怎样，大家到9月8号先看吧。你卡，你先不要跟我说别的，你先把那个本对等关税你先给我落下来再说啊，落不下来一切免谈。
0: 是。卡尼是什么？他说我是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反制，在9月8号，他增收我200美元，200万，我也是，
1: 哪怕说我，他甚至可以讲，在9月8号，我可以像特朗普对我一样严厉的去对待特朗普，但是因为现在不是九月八号呀，说话是不要钱，说话是不收税的呀，对吧？然后他说了这话，他爽了呀，他短期的声望挣到了，这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嘛。然后时间长了，对于加拿大老百姓来说，他可能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就记着卡尼说过要对特朗普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收税啊，卡尼是条汉子。至于后来是啥，忘了呀。
0: 哦，对，投票那一刻就我记得他是条汉子。
1: 对，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因为他们到最后的情况很可能就是把卡尼那句话反反复复的讲，然后真的到九月八号那天停掉了，只有卡尼的对手会说，哎，卡尼停掉了，除非那个对手能造出足够大的声势，否则这个停掉的事情他会忘记的。
0: 嗯，好，再观察吧啊，卡尼的态度，9月8号被还两周呢。好，接下来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我跟您聊过美债的话题，破40万亿。贝森长债利率呢是破30年期是破5.33%，然后看不下去了，贝森都看不下去了，他就加大了那个美债的回购力度，结果只救市了一天，长债的利率又上去了，完全救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逼得我们川普大总领要出来说话了，说到那句话真的没把我给吓死，他说干预美债的终极手段是美军啊！我就想说，那记者问他说怎么样救美债，他说是美军来救美债啊，不管他是不是答非所问，但就是问题来了，如果美军是美债最后的担保人，那谁来保美军呢？我们看看这250多天没有靠岸的林肯号航母嘛，它条件恶劣，然后水兵精神崩溃想要跳海，都讲了很多了，结果美国国防部做出的决定是不服从命令为由解构吹哨的报纸新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这三个人呢被解雇了，就是我解决不了林肯号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你们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海克塞斯还强行安插了现役美军美国海军上校来出任新条旗报出版人的军事副手。说一下这个新条旗报，很多人会以为它是美国军方的喉舌，其实并不是，它是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联邦士兵创办的，虽然部分资金是受到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拨款提供，但它不是军报，它是服务于军人群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之前的人对这个旗报还比较的重视，因为它普遍都是这些底层啊，这些军人的一个发声的通道跟这个群体，所以现在美国就是对外强撑威慑，对内在疯狂的压榨。林肯号航母他们在前线250多天没回来，结果回来之后呢，有水兵发现自己的爸爸被 ICE 给抓走了。这个军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啊，他说他的父亲有驾照，有社会保障卡以及工作许可，但是他被 ICE 给带走了。他说我爸爸唯一的罪就是来到这个国家，希望给我的兄弟姐妹们更好的生活。所以前线水兵在中东高压执勤，承受生死压力，然后这种濒临到崩溃，结果老师帮我们看看后方的执法系统非常的冰冷，直接把人家家都给别人抄了，太撕裂了啊！这个画面，
1: 这个事情一个个的讲了，先说美债，美债这个事情很简单，这边又得说起，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跟贝森特在白宫里面撕得很厉害，
0: 好多人跟他撕啊，那个马斯克也跟他撕过撞过，
1: 我说的就是马斯克，
0: 哦，
1: 因为他们两个不是打了一架吗？
0: 对。
1: 马斯克曾经对贝森特有一张非常直白的指责，马斯克曾经贴过一张图，就是贝森特管基金的时候那个基金的收益，啊，那张图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基金的收益是斜的一路下来，就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马斯克是什么意思了，这个不会是什么称赞贝森特能干的，所以贝森特用这种财政部直接去购买的方式，短债化长债的方式去购美元，去购美债，解决美债收益率过高的问题。 甚至连羊汤止沸都算不上，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因为现在美债的利，就是收益率的这个增加的问题，是资本市场对于美国整个宏观经济体情况进行系统性定价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市场结构，这个市场结构你要它缓下来，你要给出的问题其实不是说你准备下一步发行多少美债，或者是下一步你的这个收购多少美债，这些东西市场想听几个东西，并且看到相应的数据。第一，就是美国基于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你准备怎么破？现在美国的发展模式就叫做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就，然后呢，你现在这个债务发展，它不仅是这个政府靠借债去支撑福利的问题，它是靠企业 AI 企业在靠借债去发企业债，而这个企业债市面上的，就说美国这个债务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债务快达到市面上愿意投到美国去的资本总量的总和，甚至更高了，就找不到人买单了，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个找不到人买单的里面最重要的同时一点呢，就是说理论上讲起来，资本市场也可以变得很有信心。什么叫很有信心？当其他的主权国家愿意疯狂持有美国债，我觉得你美国就是人类未来的救星，就是灯塔，就是这个离开美国世界就不转了。那资本市场在看来，这等同于美债的未来就是无限大嘛。那你现在你美国人当霸权也没有搞得很好啊，这个外国主权信用基金也不愿意去增持你的这个美债所带来这个风险，那这就是个无解的难题。然后讲到特朗普跟美债之间，我觉得大家就别试图理解这句话了，我认为那句话是没意义的。就是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红脖子老哥，你跟他辩论美国的国债怎么解决，变到最后他变不过你了，他说我们有美军，老子让美军来干你，我就把美债问题给解决了。
0: 太粗暴了。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尤其是特朗普这个手势，这个指着这个手势，我记得上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这类的手势是在我在另一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手势。那部电影里面的那句著名的台词就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落榜生波西米亚的下士用那个手势说出了一句经典的话，你知道今天一包面包多少钱吗？一包面包50万马克啊，就是那种手势就特别有那种范儿，你知道吧？这两个人这种就那种
0: 你把他们俩画等号，
1: 右翼嘛，资本主义右翼嘛，右翼就是法西斯嘛，极右翼就是标准的法西斯嘛，对吧？这个有什么好多说的，你不能因为人家叫右翼的就把法西斯给忘了，这法西斯才是正统，人家这个名字是先出来的，对吧？从罗马时期就有法西斯了嘛。然后你说这个债市当特朗普在那儿讲美军来干预债市的时候，同时也反映贝森特也没给特朗普留下什么锦囊呀。特朗普本人是个房地产商人，房地产商人看到债市看到华尔街是要低不止一个档次的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至于说忠诚的海格塞斯
0: 海格塞斯到底要不要离职啊，很多人说的川普想要 fire 他了。
1: 我觉得如果说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人去接海格塞斯这个位置呢，美债说不定还真会有点起色。大家会觉得说啊，特朗普也有点忠心之相啊，终于开始清醒起来了，知道要换掉几个傻子了。但是现在谁愿意去替海格塞斯擦这个烂摊子呢？林肯号就是一个经典。这个我就要说了，这边你又用了吹哨人这个概念，对吧？这边很多中国公知讲的啊，这个为什么众人就会报什么什么暴心失火者不可以什么让其
0: 动
1: 地了，动
0: 之于风雪中。
1: 那句话我说不来，就但是特别特别有范儿那句话。那现在人家就是美国用教科书般的方式向全世界演绎自由民主的灯塔，从来不解决问题，他只解决敢于提出问题的人。而且他解决的非常全。刚才你说的有一点，就是说 你要说在美国出现一个类似于大家讲的由美军或者是国防部养的这种媒体，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在他的体制下他弄不出来这种东西。但是事实上星条旗报就是美国的军报，这点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他就是跟他的这种立场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的。那我实事求是的讲，这次他们报林肯号上面这个事情，首先林肯号是什么？林肯号是美军的劳模啊，
0: 嗯，
1: 是美国海上打击力量任劳任怨辛辛苦苦在那儿勤勤恳恳支撑这么个劳模啊。这个劳模上面你可以理解为是在美国水兵里面能够找到的在航母舰上服役的最老实的一批人了。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他宁可跳海都不愿意学福特号那样把那船给点了。
0: 他们说可以可能出这个政策这个方法可能还比跳海要好一点，但人家都宁愿跳海。
1: 你看福特号上面那些调皮的小混蛋们干什么？先把厕所给堵了，然后把那个洗衣房给点了，然后去上岸的时候让审查，把审查的人给震了，就硬生生不敢查他们哗变，这是明显的一船子兵痞啊。林肯号这篇是一船劳模啊，宁可跳海都不肯罢工的那种啊。星条旗报报这些内容，不就是知道他要去为这些正义之事要去发声吗？他拯救的是什么？他要确保美国霸权将来用航母打击群的时候至少还有一船良家子可以用啊。五角大楼现在的这个做法，海格塞斯的这个做法，我说句不好听的，放到中国历史上就跟谁就很像了，就跟收拾林冲的高俅就很像了。
0: 嗯，
1: 就跟收拾林冲的高俅就很像了，做的就是这种事情啊，一个外行，一个只会谄媚的讨好上司的没有原则的小人，卡在那个位置上，收拾的是谁？收拾的都是那些会干活的、愿意干活的、勤勤恳恳的，那收拾的干干净净。你是老黄牛，行，你给我干到死，你最好死在海上，对吧？谁出来给你爆料的讲良心话的全部开掉，然后他自己呢，高俅负责踢足球，海格塞斯负责俯卧撑，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讨上面欢心嘛。那这种东西，就军队这条而言，说实话令人感慨的是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美国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霸权吗？你美国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霸权吗？那就是美国水兵这种就是什么外籍人士呀，这个为了入籍啊，通过入籍通过服兵役去加那个积分，然后将来要做规划要做顺民的呀，他后面被抓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还是绿卡或者是什么那种居留状态，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规划国民啦，还是什么？如果撞 ICE 的话，规划国民的抓的概率不见得很高，也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帝国他连最基本的这个条线与条线之间的这种互通都没有办法做好，你前线在打仗，一回去爹被抓了。
0: 嗯，
1: 而且就是被那个，甚至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政敌的阴谋，就是那个你效忠的正主就把你爹给抓。那你就大家去想一想，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是什么？是在林肯号这种物质条件下，又把爹给抓了。然后你再跟我讲今天美军一线士兵的这个士气问题，
0: 嗯，
1: 作战能力问题啊，作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你这不是搞笑吗？这彻彻底底的搞笑吗？所以
0: 对啊，他 ICE 他倒是在疯狂的抓人 ，CIA 疯狂的在离职啊。然后很多人说现在 CIA， 因为他之前马斯克说自愿离职的，他可以有奖金给他们发的，或者是就是停薪，就是给他们不是，就给他们提前有一个奖励性的一个发放奖金的一个机制。结果现在到最后从你想从去年到今年快一年的时间了，发现奖金完全没有，因为算奖金的人的 CIA 的人全部都被清退了。所以 CIA 这个部门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是20年的探员哦，直接就被开了，或者直接就自愿离职了，真走了。但是 这个 ICE 就是在负责在国内抓人的这个群体在不断的在扩大，这对比起来简直是很讽刺啊，老师。
1: 这就要去讲到好莱坞的三大禁忌。第一，有一个人的狗你是不能碰的，碰了他的狗你会死的。Johnny Wicker，
0: 导播在那儿讲。
1: 啊，这是第一。第二，啊，那个是杰姆·连森，就是那个《飓风营救》系列，他的女儿你是不能碰的。
0: 嗯嗯，
1: 你碰了他的女儿就举家升天，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有第三个人的退休金你是不能碰的，你碰了他退休金你是会被灭门的。那个拔叔，
0: 好，
1: 对吧？那部电影里面不就是那个杀手公司？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杀手公司他说我要上市，
0: 嗯，
1: 上市我要把这个财务报表给作证，
0: 嗯。
1: 做证里面要节省人力资本，然后减员增效，因为他们那个公司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创始人，就是他爹那个创始那个反派他爹设立下来的这个规矩，就是这帮人干满多少年离职的时候有一个800万美元的退休金，对吧？他要省这笔钱，然后就为了省这笔钱专门组了个组，然后一个一个的把那些老家伙们都干掉，直到踢到那块铁板，准备省他的退休金。所以你现在动一群中情局的退休金，我就
0: 是人，那是真的，
1: 我就完全没有，我就说看到这个新闻我感到可笑，你知道吗？我感到可笑，中央情报局特工退休金这三个东西居然能组成一个句子，然后它变成一个新闻。那现在我说句不好听的，某一个叫卢比扬卡饭店的地方，如果还保留着你们最基本的祖传艺能，把你们的钱拿出来去付退休金，去买啊！这些人已经明码标价啊。
0: 嗯，
1: 因为在美国这个体制下，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最近我又重温那个电影，我特别特别的感慨，就那个《超人总动员》系列，《超人总动员》系列，各位，当美国联邦政府砍掉预算的时候什么概念？就是连超人都不能有例外，他们家就只能住俩礼拜的汽车旅馆。第二集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超人证人保，超人保护计划，退休保护计划预算被砍了，项目关了，没钱了。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治理啊，我要讲游戏了，就跟那个命令与征服系列 Command and Conquer 那个第三集讲的一模一样。什么一模？叫做会计式治国，就是会计式的治国。
0: 嗯，
1: 就说他就看财务报表，这项叫支出，这项叫收入，然后他只知道支出要小于收入，要是正的。至于说这项支出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了什么，他不 care 的。
0: 对，
1: 然后就疯狂的砍。你这个我不说我无所谓，就是你美国人愿意这样做，那你在中国替美国政府干活的那些中情局特工有没有兴趣到北京去给自己谋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0: 这个是相当有可能的啊。
1: 中情局北京站可以集体跳槽了呀。
0: 嗯，
1: 大家不要再去把这个美国都用这种方式，用 这个拉掉退休金的方式开始在那儿搞治理了，这哪是什么国家，这就是个公司了，就相当于一个大厂，跳个槽嘛，找个猎头嘛，你们脑子里面这些应该有的符合竞业条款，市场上你们知道哪些该值的，就正常的竞争环境下换个效忠对象吧，直接跑到中国来，中国政府开的条件肯定比美国好。
0: 这是一点。那你还有一点是什么吗？因为 CIA 这些人不是都是自愿离职的嘛，因为想到多拿钱，然后早就想退了，早想离职了。然后他们转身呢，除了被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主体的国家来吸收之外呢，第二个他们都去了像是什么 Plantir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卫星侦察、数据分析这种外包的公司，就国防部还要跟包来大价钱给他们拿信息，就所以就是国防部虽然是砍了这一部分，但国防部可能要花更多的资金又去等于是又去聘请、
1: 啊、不，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这就说明你这个知道它的这个关键在哪了、嗯、原先这个钱啊是相当于美国政府从这个财政就是从税收里面拿出来，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钱当成什么，当成特

0: 在账面上这就是认认真真的开支，然后你一旦省了这笔钱，不好意思，拔叔就出现了。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把国防部的业务、中情局的业务由中情局的员工变成外包，这个性质就不同了，性质就完全不同。首先第一条，中情局的负责人、国防部的负责人有权进行外包的人，他就获得了寻租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告包给你 Palantir？ 有回扣啊，而且这个回扣是什么？这种不叫腐败，这叫美国商业运行的润滑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这笔钱交给了 Palantir 之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 Palantir 运行的一个项目收到的一个
1: 项目
0: 费用。这个项目费用里面就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 cost， 就是成本，第二部分就叫做 profit， 叫做利润。 Palantir 就可以把什么，就可以把尽可能多的钱变成利润揣到腰包里面去，由 Palantir 和国防部的关系户去分。至于那些跳槽过去的特工，他们就只能拿工资了，这个工资不见得比中情局的分析员工要高。
1: 哦，明白了。
0: 就算单位的，就是相当于我在中情局我可以拿50万、100万，到 Palantir 我可以拿200万。各位，不是每一个从中情局出去的人都去了 Palantir， 可能十个人里面去了一个，然后他的工资涨了3倍，然后只去了一个，剩下9个呢踩掉了，那9个就变成了利润，这就是减员增效啊。
1: 明白。
0: 完全变了一个逻辑啦。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受伤害的是谁？唯一受伤害的是一个叫做美国情报体系的东西，是一个叫做美国国家情报能力的东西。Palantir， 前面的 Plato，后面的 Andrea， 他们的人工智能这种情报分析能力在美伊战争中被证明就是一坨
1: 大便，
0: 就是一坨。有人讲啊，美伊战争斩首哈梅内伊不是靠人工智能啊，是靠人力情报啊，是内鬼提供的关键的人力情报啊。人工智能只能干嘛？人工智能现在在美国军方的应用就三个运用。第一，给美国的参谋去写一份作战文书。第二，帮美国的军官去看图片，有20000张卫星图片，然后在20000张卫星图片里面去找所谓的高价值目标。人工智能能够看到的高价值目标，所以他整天去炸什么？他整天去炸伊朗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伊朗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伊朗是一个被美国制裁了几十年的国家，他的空军面临零件问题、油料问题，他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是积了几十年灰飞不起来的东西，你炸了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人工智能它就是个智障，就整天说你看我炸了多少架飞机，这明显就是算法没改好嘛，算力管够，算法不行，就出来这种结果嘛。然后第三个做什么？第三个做战果评估呀。战果评估就是说，特朗普下战略决心要去炸伊朗，伊朗会怎样？美国用人工智能跑过吗？如果跑过的结果是劝特朗普不要打，说明这个人工智能还有点用。如果这个人工智能跑出来结果是特朗普下定打的决心是对的，证明这不是人工智能，这是个人工智障嘛。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美国在人工智能冲击下，结合帝国晚期，再加上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国政府的班子所形成的这种霸权国趋于衰落所带来的这种动荡和乱象，这种动荡和乱象

0: 刚才如果讲的有点戏谑的话，有几点，有三点大家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第一，这个大国越来越没有分寸，下手没有轻重。为什么？因为你必须假设他真的不懂，他不是懂。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危险之处在于他真的不懂，而不是他懂。什么意思？这个钮别人跟他讲这是一个核发射按钮，那个总统说，哦，那我按一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核，他听懂了发射和按钮，他觉得可以按一下。第二，在这种确实不懂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假设和准备，就是他会出台一些本质上是基于无知，但实体上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和后患的政策。比如说他对于中情局特工的这种处置方式，这种处置方式可能带来意外的安全风险。一个满脑，这就是说好莱坞情节了，被美国政府放弃，被美国政府背叛，被美国政府抛弃的特工，他除了搞事情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知识，他出来了之后他去干嘛？他是不是就去搞事情？
1: 嗯，
0: 全世界因此是不是受到风险？我甚至讲说，你觉得一个特工从中情局跑到 Plantier 或者 Andorreal 去，他真的会收获他的成就感跟荣誉感吗？他不会的。因为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到了 Andorreal， 到了 Plantier 去，他去做的分析，他去做的东西，要被一个完全 weird 但是极度自大，但是这个特工又完全看不起的白痴作为他的顶头上司。这种剧，美剧里面你还看得少了吗？日常生活中大家还体验的少了吗？你就想象一下，你被一个满脑子白痴，什么都不懂，就是靠裙带关系，他认识创始人，结果他就是一个项目管理组的组长 PUA 半年以后，你什么心情？然后把你放大到一个中情局具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有极高荣誉感的老特工，这种东西运行下去不出问题，他就要有见鬼了呢。第三，现在这一轮讨论的所有关于美国的问题，都提示我们现在认认真真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如何做到世界减美国，怎么再继续好好的运行下去。
1: 嗯，
0: 这个不能沾了，你知道吗？现在不是说美国要来霸凌你的问题，而是说他在那儿发癫，他在那儿发癫，他处在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会让他出台一系列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的政策，然后在此过程当中他在那儿捞钱 A 钱，变着法儿去为这种私人利益谋利的这种动作或者是这种冲动只增不减。这几件事情放到一起，是会酝酿巨大风险的。这种巨大风险就是大家提前跟他做好切割，
1: 是的，
0: 谁沾上谁死，这个事情是大家要认真考虑的。大概就我是这样看。
1: 是哦，谢谢老师的今天的解读。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高市场的民调问题没有办法跟大家再继续聊了，因为我说了上周有很多的提问我还没有问老师，这周都会问到。哦，老师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这 Derek 的问题吧。他说他的上周的斗内还能排上吗？他有提问，就是说最近总统备忘录命令美国战争部开始考虑外购战舰，有观点认为重点是在日本跟韩国购买军舰，但国会反对并打算阻挠这件事，会冲击到本土造船业。如果这件事儿顺利通过，是否连锁反映到美国未来支持日本，因为有能力帮助美国海外补充新血液，从而支持军备扩张，来加剧东亚这个事态？
0: 首先，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件事情在美国是不太可能变成一项真实执行的政策的。因为很简单，他要拨钱，他必须得到国会的支持和同意。而对于国会来说，他关注的就是现在已经暴露出来的点。因为无论你叫什么名义，无论你把日本和韩国吹到天上去，他们不是美国。所以做这件事情就意味着把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从美国的本土向海外进行转移。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各位，制造业。 船舶制造业、军舰的制造业，它是一个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你在美国国内现有的情况下，结构性的把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向海外进行转移，又是你特朗普政府，你不觉得这是自己抽自己耳光的举措吗？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啊，有人说这事情如果放到日本跟美国去，日本跟韩国去，从美国战略博弈的角度上来讲，美国的海军的舰艇制造，不管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分工，一定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肯定不能在中国海空力量能够有效封锁、打击和摧毁的范围里面去布局这个生产节点呀。你如果说能够到日本跟韩国去，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不如到大连造船厂来订货算了，达里奥东大达里奥造船厂来订货算了，这保证造的又便宜又快，产能又足，你敢不啦？你不就是要在假设跟东大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保障你的船舶供应能力吗？然后你说嗯，我在跟东大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在韩国跟日本造船，然后跟东大去打。你看地图了吗？
1: 对对对，
0: 你说得过去吗？所以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就不动脑子，他就没脑子，你知道吗？这就非常的可笑啊！你说我让日本跟韩国去生产，主要用来进行遏制中国的军事船舶、军用舰船。那很简单，中国只要切掉对于日本跟船舶供应当中所有军民两用技术的供应链，你自己去玩去吧，你不就是逼着我们做这件事情吗？所以我说实话，我当时看了就是日本、韩国、美国军舰、中国这几个字放在一起，我没有办法说出一句有意义的话，你知道吗？
1: 明白。
0: 然后你啊，通过了，你让日本跟韩国去造，我就说第一个，日本现在尤其是到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看日本还具备完整的军舰制造能力吧，很可能他维修能力都不具备了。为什么？军民两用相对日本的实体出口禁运，你这不放在这儿吗？又没解消，又没消除掉。
1: 对。
0: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韩国，你觉得韩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有意义的能力去承接美国军舰的海外制造吗？

元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 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哈。最近不少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 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是，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呀，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它的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 02-5522-6600 09-5522-6600。
2: 杰尼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杰尼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杰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 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立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五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
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Spinner 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inner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儿，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10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的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的 Remuera。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oza。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 Z，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 Z NZ，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wo Upland Road Remuera。我是 Mia。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道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le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 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IB 化学、IB 数学、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
沟通的时，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a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0: 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aler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Apple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ero， 我是 Mia。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aler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al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al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 Aero 的 2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aler， 学到就更好。
5: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

0: 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3: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4: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5: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1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3: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2: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3: 没错，
2: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3: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 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3: 没错，
2: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3: 嗯，
2: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2: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3: 没错，
2: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3: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3: 一波一波。
2: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3: 是的，
2: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3: 是的，
2: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3: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2: 肯定不是
3: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2: 所以呢就是
3: 贵多少贵哪里，
2: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3: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2: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3: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3: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2: 是的，
3: 不是看得很重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3: 是是，
2: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3: 是的。
2: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3: 是的，父母观念。
2: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3: 是，
2: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医保，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2: 医保，
3: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的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2: 是
3: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2: 没错，
3: 这么说。
2: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3: 有
2: 不同的伤害。
3: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2: 是
3: 对，不太一样的。
2: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3: 是，
2: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3: 是，保单
2: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 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3: 没错。
2: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3: 是的，没错，
2: 对吧？
3: 是，
2: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3: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000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000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000块钱现金？是
2: 最多付个垫底费，
3: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2: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3: 是，
2: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3: 是是是，
2: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3: 是，
2: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3: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2: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3: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3: 是，
2: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3: 没错，
2: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3: 是，没错。
2: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3: 嗯，
2: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3: 是，
2: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3: 是，
2: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3: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2: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
3: 的，
2: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3: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2: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3: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护士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2: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3: 对，没错。
2: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3: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嘉欣，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好，今天周一，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神医观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宣战，什么叫做宣战？这不是我讲的，卡尼，加拿大总理卡尼讲的更厉害，他说美国跟加拿大现在正在叫。
1: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点啦，安全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好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萨家乐窗帘系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ry's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各位听众。以下为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Mr. Charlie, Mr. Charlie.

か。

时的咖啡之中。

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吃鸡吧？

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eda Auc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2章，远征沙漠。朱元璋这次啊，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计划，他手下的名将们全部参加了这次行动。他召集了150,000的大军，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0,000人分三路出征。其中以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进攻和林，而且呢一路上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元军出战，在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两点。一，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厉害，可以和元军在野外决战了。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是很难得的。此外呢，以李文忠为右路，出居庸关，经应昌靠近和林，在徐达的军队和元军决战的时候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举切断元军后路，并和徐达合击元军。冯胜为西路，出击甘肃，他呢没有什么固定的战略目的，只是起疑兵的作用。可以说啊，他这一路基本上是去观光，哎，顺带呢抢点战利品的。朱元璋的这一战略部署，从主攻到辅攻到佯攻全都有，分路出击，待时机一到就可以三路合击，啊，简直可以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但是呢，就如我们前面说的，战场上的变化呢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即使是朱元璋和徐达这样杰出的军事家也不能。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领军的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最低落，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呀，可是只承担了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这两个老小子颇为趾高气扬的。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啊，其实你完全没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呢，主角和配角是经常会调换的。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的正月22日，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而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之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徐达选择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因为这个人呢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徐达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就猜了，徐达这次是走后门了，故意让这小子立功的，借此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的遗憾。
由于这次出征北原呢，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是抢着去立功的，所以对徐达任用私人很不满意。但他们呀，未免太小看徐达了。徐达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这个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呢，就是蓝玉。而郁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他之前啊，似乎从来没打过败仗，但因为表现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他的名声远远不如郭兴等人响亮。那冯胜挑他做先锋啊，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但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五年2月29日，徐达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率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啊还真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的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蓝玉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土拉河，就是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西边，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兴奋呐，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王保保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呢，他就得到了明军要出征的消息。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之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的骑兵，所以不能和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而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和元将贺宗哲商定，在今天内蒙古北部的岭北设下了圈套。所以他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不断的出兵和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啊，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可这时候的徐达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了。5月6日，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而当他进入岭北山区之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而这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军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呢，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将军队安全撤出，并修建了堡垒，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而蓝玉呢，在作战中十分的英勇，多次掩护军队撤退，表现了他名将的素质。王保保看着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能是望天兴叹。哎，这辈子我是打不过徐达喽。就在中路军徐达失利的同时，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6月29日，李文忠率领军队抵达了口温，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察干诺尔南部。援军败退了，而李文忠呢，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也开始轻敌冒进。他把辎重这些东西啊留在后方，
亲自率领大军轻装追击援军。李文忠呢，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他的用兵特点呢，就在一个快字。如果说把徐达比作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那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在应昌呢，他创造了一天破城的记录。而这次啊，他认准了援军没有防备，所以大胆追击，以图一举歼灭援军。当他追击到阿鲁浑河，就是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西北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只不过怎么援军和他想象中有点不同啊？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相反，个个都龙精虎猛，跃跃欲试，似乎上当了。统帅这支军队的是原将蛮子哈拉章，这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吸引明军主力进攻，然后寻找时机决战。这时候李文忠的军队啊，已经连续追击了好几天，特别的疲劳了。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而大部队呢，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已经在这儿等着李文忠很久了。哼，到这份上了，啥也别说了，开打吧。李文忠确实厉害，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亲自率领部队与援军交锋，激战数日，居然打垮了援军，歼敌上万人。但明军死伤也不少。按说呢，打到这个地步，这面子也有了，就该回去了。可李文忠啊，实在不是好惹的人。他力排众议，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率军队追到了澄海，也就是今天蒙古的哈拉乌斯湖，啊，一定要把援军赶尽杀绝。援将蛮子哈拉章啊，知道惹祸了，啊，招惹了这个煞星。他已经命令军队后撤了，以躲避李文忠。都打不起还躲不起吗？可没想到李文忠他欺人太甚，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啊，一路追了过来，这是不要自己的老命，誓不罢休啊！俗话说，这狗急了还跳墙呢，何况是人呢？援军随即以决战的架势布阵，啊，就是要和明军呢决一死战了。李文忠虽然勇猛，但却并不笨。哎，眼看援军要拼老命了，于是收兵修建营垒，据险自守，和援军对抗。援军很惊讶呀，不明白这个追了他们几百里地的家伙为啥突然不打了。但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们畏惧明军呐，设有诡计，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双方呢，就这样给僵持下来了。不久之后，李文忠发现粮食不够了，所以呢，就跟游行一样，哎，大摇大摆地把部队给撤走了。援军一看他，哎，这么嚣张，这肯定是有伏兵啊，所以也不敢追击。那李文忠呢，就此班师而还。徐达和李文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援军的目的，但最多呢，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并不能算是胜仗。而事先最不被人看好的西路军却创造了奇迹，而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傅有德。西路军前进的方向是兰州，到达兰州之后啊，冯胜做了一个决定，分兵。由于这次他的任务只是移兵啊，没什么作战任务，那这五万人在自个儿手下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啊让他们出去干点事儿，找点活干。但冯胜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他深知大漠中分散兵力是大忌，所以呢，他只给了傅有德5000人。哎，更出奇的是，他也没有给傅有德啊明确的战略任务。当然这也不能怪冯胜，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在我看来呢，冯胜似乎是看着手底下这五万人没事可干，让他们出去逛逛。按说五千人确实是不多，但是要看在谁的手里。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中，那就逛出名堂了。傅有德呢，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少就龟缩不前。在判断当前的局势之后啊，他亲自率着五千骑兵攻打西凉，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击败元将施腊罕，一胜。取胜之后，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今天呢属于甘肃境内。他打败了元太尉多尔只巴，杀敌数千，二胜。这时的冯胜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他放心大胆地把主力交给了傅有德。那对于傅有德来说，这无异于是猛虎添翼。他亲自带兵再次攻打元军于扫林山，就是今天甘肃酒泉北边，活捉了元平章管仲，并杀死元军500多人，三胜。这时候甘肃的元军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到处去听说啊，有个叫傅有德的疯子，哎，看到元军就打，而且战无不胜，所以呢非常害怕啊，只有求天保佑这个疯子呀千万别来找自己的麻烦。可是傅有德呢，就像是上了发条的闹钟，根本就停不下来了。6月3日，他继续进攻，这次倒霉蛋啊是元将上都驴，他不巧遇到了傅有德，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投降。这是傅有德的四胜。6月11日，傅有德大军攻打吉乃路，今天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元军守将伯颜帖木儿一听说傅有德来了，连抵抗的勇气都没了，当即开城投降，五胜。傅有德大军继续前进，在别渡山口遇到了元齐王多尔只班带领的元军主力，傅有德二话不说是碰着就打，击溃元军数万人，抓获文武官员20余人。元齐王多尔只班孤身一人逃走，六胜。之后他又率兵追至瓜州，今天甘肃的安西，击败当地元军，缴获牛羊等大量的战利品，七胜。一直打到了10月份，由于他缴获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多，多到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行进的速度，而援军呢是已经被打怕了，见到西路军就跑，也无仗可打了。那么在24日，明军班师回朝。从5月到10月的这5个月里啊，援军那是痛苦不堪。傅有德带着数万大军从甘肃打到蒙古，所向披靡，来回的折腾援军。援军是又怕又恨啊，这打也打不赢，躲也躲不了，成天呀活在恐惧中。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纵横南北，竟无人可挡，实在是令后人叹服。他七战七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记入了史册。11月，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也先后班师。在这次北伐中呢，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而北元却认识到了明朝的强大，双方就此进入僵持状态。而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这一僵局在10多年之后才被打破，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中成长起来的蓝玉。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日，祝您心情不错，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蒙，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看一下在国际之上的最新变化。中美一边谈，却同时又传出美国要加征中国新的关税。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北京发生的这个 1.5 轨的对话了。
1: 是。
0: 来看到在8月25号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是在北京举行，来自于中国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等中美的代表，围绕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济合作、探索人工智能和科技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1: 是，那这个 1.5 轨就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创立于这个2023年的中美的 1.5 轨的对话，是介于官方的正式外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轨，以及纯民间的二轨的对话之间的，是中美的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一个沟通交流用的平台。那曾经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呢，是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建议的。
0: 没错，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已经自己官宣9月24号将见习近平，这修这停机坪修的也是如火如荼。一方面在努力促进和习近平之间的对话，也就是最高元首之间的稳定相向，还有各方的1.5 轨的同步的中美之间的接洽在举行。
1: 是，
0: 可是另外一方面有消息人士爆料了，说美国啊想要以工业产能过剩，你看又是过剩的问题，要对于中国去加征 7.5% 的新关税。美国缺钱，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儿。特朗普当然不会停下他的脚步，别说对中国，对这个世界都得想办法薅羊毛给自己织毛衣，对不对？
1: 捞更多的钱过来。
0: 没错，这是他必然的一个选择，就是看找着什么茬儿，找着什么借口的问题了。那这一次呢，依旧又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啊。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根据三名知情人士的透露啊，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于中国加征一项新的关税。其中两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于这一项新关税设定为7.5%。那相关的内部讨论依旧在最终的敲定阶段。
1: 没错啊，那这个美国政府的官员就认为这一税率啊，应该是不会危及到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期一年的这个贸易休战的问题的，也不会影响啊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计划于9月底在白宫举行的会晤。那如果最终实施的话呢，这一举措啊似乎是白宫经过权衡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意在啊就是绕开美国最高法院今年早些时候的这个一项裁决。那最高法院此前呢也否决了特朗普啊实施全面这个高关税计划的做法，我们不是跟大家提到过吗？甚至要进行全球性的退税，连新西兰都在说啊，你们这些企业要记得去申报，去这个争取你们退税。
0: 主打的叫做什么？一边退着，一边收着啊！现在是法院压着特朗普，但是特朗普说我得搞钱啊，现在赚钱的欲望达到了人生之巅峰啊！
1: 没错，所以在这个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啊，特朗普政府呢也是在3月份宣布，那对中国啊及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又提到这个强迫劳动的问题啊，相关的法规展开正式的调查。
0: 好，那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征税其实也是毫不意外的一件事，咱不说认同不认同啊，咱们说毫不意外，因为中美之间就这较劲儿，即使是最高元首今年可能有3次的会面
1: ，
0: 特朗普似乎也表达出了极大的张开怀抱的一个拥抱之势，但是需要钱嘛，对吧？中国依旧是美国最大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竞争者嘛。好，那你注意到了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地区，对不对？其他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税的问题呢？目前我们并不知道美国在调查之中所谓的贸易不公平的问题会富含多大的一个层面啊。那包括我们看到可能会对于美国来说会被征税的经济体有欧盟、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包括台湾地区、孟加拉、墨西哥、 日本还有印度方面。
1: 没错，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啊，也是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说，经济和贸易问题啊，应该通过双边的谈判去解决，而不是采取一个单方面加征关税的行动。中方同时啊，是否认中国是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的。而且此次啊，针对这个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调查呢，是依据美国1974年这个贸易法，又是之前我们说到的第301条款所启动的。那该条款呢，是允许美国总统是针对歧视美国企业或者是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去征收关税。
0: 那之前你知道，美国对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加征了10%-12.5%不等的这个关税，对不对？这样分成两档，中国当然被分配到的是12.5%，当然也有新西兰这种五眼联盟之中的好盟友，一脉相承者得到了12.5%的情况。那么这一个啊，对于产能过剩而增加的关税，是在10%和12.5%之上再去进行到叠加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还有可能出现到变化和取消。我随便举个例子，一会儿咱马上要说的就是贝森特，对不对？不是要说嘛，地贝啊，同时逼着全球去选边站。可是你会看到，到最后具体的名目之中是没有中国的。那记者能放过他吗？一直在追问、追问、追问。一会儿咱们看看贝森特是怎么说的啊。以这件事情为例子，现在特朗普释放出来的信号，包括特朗普政府是通过消息人士的嘴释放的信号，多少有点打前路的这个感觉，
1: 是
0: 来探探水，看看中国的反应以及感受。那么当然加税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定都是非常反对和一定会提出抗议的。在关税的生效之际啊，特朗普也为之前最高法院2月份否决了针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实施全面对等关税采取临时措施这个期限也正好届满，一边退下去一边继续补上来。那么中国在上个月已经是反驳有关产能过剩的指控，现在基本上就是三大块。第一啊，现在四大块吧。第一块叫什么？威胁国安。对吧，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 国家安全。
0: 第二个叫倾销，
1: 是
0: 反倾销，
1: 反倾销。
0: 第三个强迫劳动力，
1: 强迫劳动，哎，
0: 这个就是
1: 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有时候可能再连接上一个，比如说什么歧视美国企业这种小的莫须有的罪名，
0: 是啊，再包括什么这个军民两用两项物资等等啊，这是一个延伸了。
1: 所以我看到 YouTube 频道里面有朋友就说嘛，说特朗普现在已经拜登化了，已经开始用产能过剩了。是
0: 这个越来越识别人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牙毁了啊，就是以前的特朗普是必须要标新立异的，谁能想到打响了这个美国这个全球关税的这个一扇大门。但是现在一条一条的路，自己的创新全部被法院给堵死了，没办法，那继续的使呗，继续的给吧，继续的造吧，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钱的问题哈。特朗普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吸收全球的氧气养分，能够补给到一个已经在财经方面比较脆弱的美国。我不是说唱衰美国的经济，现在世界之上大家的经济都不好过，所以当这个一个全球的大的金融趋势如此的时候，特朗普自然就是需要把养分抢到自己的身上，
1: 是，
0: 但自然也会造成其他的国家更加的捉襟见肘的情况了啊。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最近的很多年啊，中国一直都被，就是包括中国比较庞大的产能始终都是受到来自于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一些关注，就你强了，你比别人都要贸易头了，别人就全部都齐刷刷的来针对着你。
1: 没错，
0: 包括像汽车呀、太阳能板呐、水泥呀、还有钢铁的一些制品等等。尽管中国的领导层啊一直希望将经济结构平衡作为重点，但是依旧是推动着中国贸易的顺差，在去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一个历史新高。当然，我们说市场往往是由需求而去推动。但是在西方的领导人眼中那可不行，你凭什么赢我，你赢我我就需要给你使板子了，
1: 你赢我一头那我就必须要给你还以颜色。
0: 没错，
1: 中国商务部啊也是在近期呢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立场的文件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是表示说，中国是从未寻求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的。那此次美国对华关税讨论之际啊，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昨天不是起了个巨高的一个调门吗，说这个 经济登陆日嘛。那么贝森特呢也是在周一啊公布了对伊朗的相关的一个制裁措施，但是啊值得关注就是他的制裁名单中啊是暂时没有涉及到中国。那贝森特呢也拒绝透露啊哪些国家将会成为一个制裁的目标，也没有去说明这些处罚呢究竟何时才会生效，只表示啊会给相关国家一段时间以便其遵守新的一个指令，也是给我一种还是继续在玩那个极限施压那一套。
0: 昨天美国写了一副春联，上联叫做诺曼底登陆日啊，下半联叫做经济锲而行动啊，我觉得横批就是一个字叫干。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也是在8月24号，我们说的是美国时间哈，美国呢宣布经济制裁伊朗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又站出来了，各种的讲话，发布声明。他在新闻的发布会之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扩大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包括部分的二级制裁，那咱就看看吧，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啊？
1: 是
0: 贝森特在发表讲话之前，美国的财政部也是发布了关于对于伊朗采取行动的声明，具体的细节是这样的。受制裁的实体涉及到核能、导弹、网络、石油多个领域，制裁的目标是在阿联酋，包括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大陆地区、新加坡、瑞士、欧洲等地方为伊朗船队提供影子服务的经纪公司的网络。
1: 没错，那就是除了影子船队啊，现在还有这种影子经纪公司。那美国财政部还强调指出啊，像数字资产啊，包括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啊，也可能会面临二级的制裁。那这五个行业都被认定为啊，伊朗呢是为伊朗或者说伊朗在其他国家所利用的五大的一个生命线。那声明之中还称啊，说已经暂停部分允许啊向伊朗汇款的一些通用的许可证。那要求呢是关闭所有伊朗国民银行的海外分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一个实体呢，将都会被逐出美元体系。这个其实让我联想到了2022年当时俄乌战争刚开打的时候，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的经济制裁，甚至当时要把它就是踢出SWIFT 的感觉。
0: 你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好，现在美国还是搬出了自己原先的这一套，
1: 是
0: 想要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卡死住伊朗吗？真的是要让伊朗变成世界的锲而吗？包括你一会儿会看到特朗普现在又是发跟金正恩的照片，又是俄罗斯，哎，别忘了这个是串起来的一条线。为什么贝森特张口闭口的都是在暗指中国？为什么动不动的啊在俄乌的问题之上？你看昨天有几十个国家一起联合谴责俄罗斯，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这边这里面就没有美国的身影。美国为什么这个时候噤声了？为什么现在有连续的发药在半岛的方向上去鼓捣事儿，对吧？但包括朝鲜，韩国方面说朝鲜还是会派兵到俄罗斯战场，这条线穿起来了，经济锲而。那包括美国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屁股后面这一串盟友对于中间占了什么便宜，他更多的是希望把所谓伊朗的朋友圈去给他打散，对不对啊？那打散的前提就是特朗普现在在跟伊朗比，跟这一圈朋友谁的关系硬，
1: 看谁的关系更铁嘛，
0: 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到，根据这一项的计划啊，声明之中指出，已经是允许部分，就是暂停允许向伊朗汇兑的通行许可证，要求关闭呢伊朗国民银行的海外分行，任何的洗钱实体都会被逐出美元的体系之中，这无非还是在美元的 SWIFT 的系统之中嘛，对不对？那贝森特说，根据美国的经济锲而行动的计划，现在的财政部已经绘制出一大表格了，这大表格就跟那警察破案是一样的，伊朗树状分支，谁有可能为他提供服务，这些服务走了哪些银行，走了哪些管道，这些管道直指的是哪一个背后的主使，每一个节点，每一个中间人，每一个网络，美国说现在我是一网打尽。那记者如果我在现场，我一定也会问的，我说那你就细聊聊吧，这网络都包括到什么呀，哪些个国家呀，我一定会追着问有没有中国呀，你掌握多少的一个证据啊。
1: 是
0: 贝森特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不然就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被全世界孤立，请注意全世界，
1: 全球，
0: 还是那句话，你对于自己的美国的盟友来说好办好搞定，本来也从来都没有沾边过伊朗，现在美国主攻的就是去瓦解伊朗身边
1: 的盟友，所谓的
0: 朋友圈，朋友圈，对吧啊？要不然就是依靠着自身的经济在继续的生存，要不然就是走回到回归到正常的正轨的道路之上，有机会重新融入全球的经济。那这一个政策最后的依靠就是那些依旧为伊朗的威胁提供资金并且 错误相信自己可以借此避免受到威胁的国家。贝森特说，美国是不再接受任何人在这一场冲突的灰色地带继续的游走的。
1: 是的，而且他同时还表示啊，说每个国家都有财政部确定的停止这个特定活动的明确的时间表。那财政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军方的团队啊，都在与各国同行进行会面，告知啊他们美国所期望这些国家采取行动，并且表示啊时间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继续在玩这种施压的方式。同时啊，贝森特还透露说，特朗普总统呢正在致电各国的领导人啊，是明确要求他们停止与德黑兰的一个往来。那些与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将会收获目前与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一个成果。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就是分而治之。
0: 我先要分化你们，对吧？各自的派糖，能拉拢的拉拢。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世界还会不会听着美国？美国说向左，大家就不敢向右的状态呢？一定有用，但是没那么好用啊。贝森特是在后面强势的补充道，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已经涉世各国，你们都已经收到了时间表，你们走着瞧，你们看着办吧。各国说，那先收着再说吧，对不对啊？考虑考虑再 看。
1: 怎么让我联想到了一个古代的似曾相识的场景，就是这个赵高在这个殿堂上指着这个鹿说，这个是这是马。
0: 对，这就是马、啊、挺有意思的。特朗普以前是叫什么左拍拍右拍拍过来啊，大家啪往左边来、来啊啪往右边来。现在的话，这个可能发现这手拍的震天响，这嘴上还是非常的怎么说，这个咬紧了牙关，但是不一定会像原来那么的好用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之后就会看到了啊，想要去孤立俄罗斯，俄罗斯真的有被孤立吗？反而是使得所有的输油管道重新的改线。
1: 没错，
0: 其实这也是美国强烈的挽尊了啊，这个操作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正常。但是有没有用呢？我们要拭目以待，咱说了不算。
1: 是。
0: 那么媒体记者自然不会放过贝森特，请问到底涉及哪些国家？贝森特给了四个字儿，全都包括，一个别跑，
1: 无人例外，
0: 无人例外啊。在问答环节之中，而且我看到每一个问题都跟中国有关，比如美国是不是会在接下来因为伊朗石油而制裁中国的实体或者中国的银行？当被问及到中国的银行为什么没有被列入到制裁的目标时，贝森特说，我们今天想在此明确表示，没有任何实体可以凌驾于美国的制裁之上。
1: 嗯，
0: 我跟您说东，您跟我说西，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把中国银行的体系放进来？他说没人可以逃脱。他没回答你为什么不放、啊、
1: 就是不正面进行回答。
0: 不放的回答非常简单，
1: 是
0: 对吧、啊、
1: 不过也相当于在侧面进行暗示啊，就是说即便是中国银行也会可能成为一个制裁目标。他的意思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呢他们为伊朗的交易啊提供便利，并且使伊朗石油可以变现，将其变现为一个对应提供就是便利于战争的一个工具吧，那么他们呢也会成为一个制裁的目标。那他同时还表示啊，说目前呢美国认为与各国接触的最佳方式呢是一个低调的外交，而且正在与每个国家进行一个坦诚的沟通，那告知这些国家美方的一个期望。那同时呢他还表示啊，美方其实知道这些国家究竟是谁，而且也知道这些国家究竟干了什么，所以呢你们现在就是赶紧出来自首。
0: 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就是想到的是以前在学校的校堂上老师说，我在上面监考你们做了什么，我全都看到，
1: 我全都知道、
0: 那些作弊的你们现在都会站起来，你都出去。是不是特别像老师当时说的那一番话？
1: 没错，
0: 真有人站起来吗？真有人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讨打吗？您真的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掌握了吗？首先我们就用中国做举例好了。其实贝森特的一番话我觉得代表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式的纠结，特朗普现在不管是刚刚我们说的通过消息人士透露出要对于中国加征税的问题，无非是在铺路和放水。其实你会看你说、哦、那这中美之间的关系又要见习近平又要加关税，那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你没有看是没有现在在加吗？完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人情啊，我们美国在考虑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见面，我先把它暂时的压下来，是不是还反而造了个事儿，卖了个人情？
1: 是，而且就算他之后真的不想做这个东西，他可以先把这个调门起得很高、然后呢等到跟这个中国领导人见面了之后说、哎，我们谈得非常愉快，所以我让步了、
0: 你会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消息人士啊？美国不团结，美国的人就是八卦、是吧，这些政客天天就对于媒体各种释放消息、你怎么不知道人家是有目的性的？反正也不顶着自己的名字，几个消息出来先试试市场的水温、反应很强烈自己兜不了底的，那就是消息人士 是背的锅，那都是临时工的事儿，对吧？啊，如果哎市场反应暂时平平，那我就再往前进阶一步，不断的往前，对吧？蹭蹭，再蹭蹭，再蹭蹭。
1: 是，
0: 还有第二个就是美国所谓的我已经掌握了国际之上的各种的网络，我非常清晰，无非就是像当年你在课堂之上老师的那一个炸呼，我都看见了，你先自己交代交代哈，没有人会自己撞到这个枪口之上的。好，那同时贝森特表示会低调的和其他的国家来进行相处，这哪是美国的特色呢，对不对？那好，我们来看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为伊朗所提供认为啊应该为其他的为伊朗提供便利的他国的一些银行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的工具，那部分也是之前啊包括我们说中国的问题，也是目前在美中之间的贸易休战之中非常脆弱的当下又一个极大的挑战了。
1: 没错，那习川会呢不是预计是在九月下旬在这个华盛顿进行会晤嘛？那如果美国对中国银行啊实施了新的一个二级制裁的话呢，可能会令去年十一月份当时达成的协议延长前景啊变得不够明朗，因为该协议呢也是旨在去确保中国对于美国的一个稀土供应的问题，并且呢也会提到了限制美国对中国关税的一个措施。
0: 所以你看现在就变成了纠结，因为你的利益是相连接的，
1: 是的，
0: 它是有涟漪的效应和串联的一些效应的，你想要狠狠的让伊朗成为世界的弃儿，你得要向朝鲜示好，你得要向普京示好，你得要对于中国的出招之中多思量几分。
1: 没错，
0: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暴力了，我今天早晨看到伊朗方面悬赏高额想要剑指到的是特朗普的儿子巴伦，那另外的一方面呢也有人的儿子受到了威胁，我们要说一说的是内塔尼亚胡。
1: 没错，
0: 内塔尼亚胡爆料说伊朗企图杀害我的儿子，暗杀我的儿子，这仇你说能不报吗？
1: 没错，那这也是内塔尼亚胡在24号进行的表态，他说伊朗啊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两个儿子中的其中一个人，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更多的细节。那内塔尼亚胡还声称啊，他说全力支持为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保护，避免伊朗呢是得逞。那他还说啊，呼吁为竞选对手艾森科特啊也是提供安保，并且强调此措施呢并非一个奢侈，因为艾森科特呢他是以色列前陆军的总司令啊，目前也正在与内塔尼亚胡呢在10月27号大选之中展开一个激烈的角逐。而先前呢要报道称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局是拒绝为这个艾森科特啊提供一个全天候的保护。现在这个剧情的一个发展吧，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内塔尼亚胡说我的对手他需要保护，然后呢结果万一他的对手真的出了事情的话他也可以撇清干系。
0: 我真的说句坦白的话，美国对吧，特朗普包括内塔尼亚胡都站出来说伊朗要杀我儿子，这边要杀巴伦，这一边是要杀他两个孩子之中的一个，你有没有考虑你杀了人家的爹呀，对不对？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杀了人家的兄长，人家的父亲，端了人家整个的一个
1: 家
0: 族，所以现在在干什么是吧，都在各诛九族嘛啊，真的是挺奇怪的。来看一张内塔尼亚胡罕见的家庭的合影啊，两个儿子分列左右，他啊这两个儿子长子的名字呢叫做亚伊尔，他的次子的名字呢叫做阿夫纳，目前也不清楚到底这俩孩子到底哪一个是成为了暗杀的目标，
1: 是
0: 或者这个暗杀的目标到底是不是存在啊。值得注意的是现年35岁的亚伊尔从2024年出以来就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佛州的迈阿密，据说啊是已经受到了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保护的，他在美国的停留也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说为他的安保提供的支持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1: 毕竟呢是在美国嘛，又不是在以色列的国境内，而且同时呢又付出了很多比如说以色列相关安全局的这种人力啊资金的相关的这种消耗。那另外佛罗里达本身的这些居民啊其实也对他停留在该州呢表达了一个担忧，为什么呢？因为认为他的存在啊可能会使该地区呢成为一个以色列敌人的攻击的目标，就变成了我把这个目标显眼的目标放在这个区域，然后呢他变成了一个嘲讽的感觉，然后所有的人呢都瞄准了这个地方，
0: 你无疑相当于在我们家门口装了个靶场嘛。
1: 是的，
0: 那天天的长枪短炮的谁能受得了对吧，这种威胁的程度感觉很担心。行，地缘政治现在已经活 活的玩成了家族恩怨了、啊、这个真是要在短剧里面都能演上四季，我跟你说是不是啊？这你杀我爹，我要剑指你儿子，未来的话什么这个如果再加点戏剧性的话，未来你的孙女的孙女你的重孙，你遇到了我的重孙子，两个人再怎么样莫名其妙啊，这短剧里面真的是能且有的发挥。
1: 所以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冰与火之歌随着这个世界的政局的发展正在不断的含金量在不断上升。
0: 对，恩怨家族欢喜冤家 是不是会未来出现呢？
1: 没错。
0: 昨天还有一件事情是在伊朗方面啊、居然又爆出了一段哈梅啊、就是穆杰塔巴哈梅内衣的视频、但是依旧还是难以破除大家心目中那个疑团，就是穆杰塔巴他现在真的还好吗？
1: 是他最近状态如何呢？那在8月24号的时候，伊朗方面呢是发布了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前的视频。那这段视频呢据称是首次公开这个影像，那拍摄呢也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但具体的时间地点都不详。那拍摄内容呢据信是为穆杰塔巴正在主持一场宗教的研学活动。那现在呢在这个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啊，其实美国政府啊也在不断的做一些这种动作吧，就除了这个伊朗方面公开这种相关的最高领袖的视频之外呢，美国政府呢也在加高一些对于这种相关高层的悬赏。
0: 就不露头哈、就是在背后，不知道到最后会是什么时候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穆杰塔巴。之前有一个很高调的宣誓说穆杰塔巴可能会出现，结果判了半天抻长了脖也确实是没有看得到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之上现在是豪掷千金，你杀我我杀你，太精彩了、我们现在简直就是陷入到一个巨大的啊这个世界，我觉得比影视剧要精彩的多，
1: 报复漩涡之中。
0: 来，我们来看图片之中的信息，美国对于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发布了最高$10,000,000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啊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具体线索。
1: 没错，那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啊，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是5个人，除了瓦西迪之外呢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布杜拉西，以及革命卫队的无人机司令部的司令啊这个阿加贾尼的。那目前啊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名单上是总共有14个人的。而在今年3月13号的时候啊，美方也是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像刚才我们提到穆杰塔巴以及伊朗高军政高官的一些情报的线索。
0: 是啊，现在开始征集，但是说实话这14个人不可能像穆杰塔巴一样安坐于自己的地下堡垒之中了。好，那我们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个总司令吧啊，在8月中旬的时候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者杀死一名美国的侵略者，都将会获得伊朗人民所提供的$30,000的奖励。我这一时之间，我以为回到了真的春秋战国的感觉，真的啊，这以后都有这个悬赏令。给几个人画个像，啪叽都贴在到处的这个位置之上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乱糟糟的。未来的这个延续真的是要打成失仇的状态了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就是特朗普。特朗普想要孤立朝鲜啊、想要孤立那个伊朗、想要做到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自己的盟友下手，而更多的是对于伊朗的朋友圈开始要逐一瓦解。
1: 要把敌人的朋友变成我的朋友。
0: 第一个下手的就是朝鲜，这特朗普又发跟金正的合影了。你要说你俩没有点前世恩怨，我真的是不相信的啊！这得心里面多记挂着金小胖啊！
1: 是，
0: 来我们来看一看，在8月25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连发3张和金正恩的合影。我告诉你，你要是个女的，这么发这个以前和旧人的照片，我都觉得你是个恋爱脑啊！
1: 没错啊。
0: 好，根据路透社此前发布的长篇分析文章就表示啊，现在一个了解美韩官员讨论情况的人士就说，特朗普啊急于和朝鲜恢复谈判，希望在国际舞台之上取得一项外交的成效，主要就是为了抵消伊朗战争带给他的巨大的政治压力。
1: 没错，那路透社的报道还称啊，说政府官员和安全专家就表示啊，特朗普上周呢也是突然决定不是削减了这个与韩国举行的军事演习嘛，并且还称啊，这些演习呢对于平壤是具有敌意的，这进一步呢加剧了地区各国的一个担忧。而美国呢在亚洲的盟友 们也担心啊，特朗普呢难以预测政策啊，可能还会给长期维持地区和平的这个美国同盟体系啊会带来压力。那当前呢，从日本到印度的这些合作伙伴都在重新进行评估，也就是美国究竟有多值得依赖。那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上周啊，这个温斯顿·皮特斯，也就是新西兰的外交部长，直接还对于美国这个撤出这个草草结束这个韩国的军演吧，还是表示了什么不知情，非常错愕这种感觉。
0: 是，就跟我没关系，你别来问我。不过我也相信，为什么特朗普要跟 Winston Peters 告诉他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计划做什么啊？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日本的担心啊。首先，我们有几点来看到，就一场中东的战事，特朗普就想把一个巨大的照妖镜摆到了自己的面前。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全世界对于美国的依赖，以前我们常常说去美元化，但是现在其实叫做去美国化。什么叫去美国化？第一个，你是一个，就是也许是以前对于很多国家，他其实就扮演的是木结大巴，叫精神领袖的这一个位置。但是当你越来越不靠谱，同时你随时你挥刀乱攻也会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先跟你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也许我在心目之中依旧是依赖着美国的发展，但是一个美国不靠谱的美国，一个对于我毫不留情的美国，绝对不会是其他国家想要去投放重点的重点。它有一种习惯性的依赖，但是你会继续的想要把所有的宝都压在美国的身上吗？有可能，因为他们没别的选择，就这么一种情况啊。那么日本现在就担心啊，随着日美开始艰难的安全的谈判，自己也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的靶心。那台湾地区也是担心，昨儿不是说了吗，台湾媒体现在都乱套了，还在不断的搬出来台美之间合作认为非常有希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压那些以美论嘛，对不对呀？越多的声音对于美国有怀疑，越多的声音担心美国会弃台湾而不顾，
1: 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
0: 你就越要写更多的故事，越要传播更多的声音，告诉大家不对，美国还是站在我们身边拉着我们的小手的，就是军售的这个问题被卡住了，就这么简单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到现在为止，印度也越来越不确认自己在华盛顿战略布局之中所谓的位置。但是你看莫迪真是能成大事，憋住了一口气干全世界啊，各种的自己四处开花。好，那么分析人士就说，这一个决定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整个地区对于美国所谓安全承诺靠谱程度的疑虑。
1: 没错。那其实呢，更令地区国家所不安的就是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韩国方面呢，也在周一表示啊，美国呢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月举行的另一场韩美的之间的军事演习。那此前啊，美国以伊朗战争导致美国兵力受到这个限制为由呢，是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名白宫官员呢，在被问及相关的担忧时候就表示啊，说特朗普呢对于美国盟友啊是没能支持这场战争啊是感到失望的，并且明确要求啊，其中许多盟友呢要自己去增加国防开支。那据一名了解这个美韩官员讨论情况的一个人士就透露啊，说特朗普呢是急于与朝鲜恢复一个谈判的状态，希望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啊再取得一项新的外交成果，以抵消啊现在中东地区伊朗战争给他带来的一个政治上的压力。
0: 其实特朗普的想法很简单，第一个是转移目标，第二个的话，我个人认为他想要去孤立朝鲜，就是要让自己的朋友多多的，特别是伊朗所谓的这一个连带的朋友圈，他那是不能跟也门胡塞武装做朋友，不然的话你以为他不会发一张照片对不对啊？好，那对比着特朗普的热络，隔三差五的发这些合影缅怀未来，来看一看图片之中啊，这记录着当时有两个人的闲庭信步，也有两个人啊彼此一脸这个不爽并肩的站立。但是你别忘了特朗普当时怎么描述的，看上去我们当时气氛不太好，但实际上我们和谐得很，我了解他，他了解我，蜜雪冰城甜蜜蜜，对不对啊？那现在对于特朗普的热络来说，朝鲜的表达是兴致缺缺，包括吉田金宇正就是说了，想见金正恩等等，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消息，
1: 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消息。
0: 到目前为止，朝鲜方面也没有对于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发出合影的暗示做出任何的回应。那么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是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周一的时候还特别通了电话啊，双方同意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合作。 这真的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就是朝鲜方面静悄悄，然后把韩国忙得真是够呛了。
1: 是
0: 啊，那么韩国的外交部在有关两个人会谈的声明之中，虽然强调了双方在朝鲜核问题之上的合作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提及双方是不是继续重申要坚持半岛的无核化。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代表着世界是不是有越来的国家已经认为朝鲜拥有核武是一个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了。
1: 嗯，没错。那同时啊，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像这个美国的多个盟友现在都在考虑究竟是要怎么去依赖这个美国的状态，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对于美国的疑问。那所以呢，因此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就是说这个有50个国家都发表了一个反俄罗斯的声明，但是美国却没有参与到其中。所以呢现在就是以至于美国这些盟友都会担心，就是说美国为了拉拢这些敌人的朋友，不会要弃我们于不顾吧，有这种感觉。
0: 嗯，我觉得就是这样，你想都对哈。来，我们看一看，不知道特朗普拉着普京的时候戴的这条红领带是不是跟见金正恩的时候是同一条。我看颜色相似度很高，是吧？你看这加
1: 确实很像、啊、
0: 你这是见敌人专用领带是吧？开玩笑，就昨天做图的时候把我笑坏了哈。来，我们来看，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有50个成员国是支持了涉及乌克兰问题的反俄声明，但是在里边没有美国的身影啊。
1: 嗯，
0: 签署这一个声明的国家在其中把特别军事行动称作叫做非法全面军事入侵，并且是呼吁俄罗斯同意全面立即以及无条件的停火。要我说就这种声明最无聊了，你要呼都打4年多了，你现在还在呼吁无条件的去进行那停火，还不如多捐点钱，对不对？多捐点冬衣啊，给到乌克兰。嗯，
1: 对，就是真的感觉这个文件似乎是在讲废话，
0: 就是拉大队了。
1: 对的，那该文件呢是由这个丹麦的外交大臣拉斯穆森所宣读的。那参与这份文件呢，主要呢都是欧洲国家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国以及欧盟的代表团啊。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呢对此是多次声明说，任何以停火为借口啊，还有就是企图强迫俄罗斯冻结冲突，以便为这个基辅去争取时间重整旗鼓的行动呢，注定都是会失败的。
0: 好，那我们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还有30国宣布是打算向乌克兰进行一道派兵。这不知道重叠度多少啊？另外那二十多个国家还是有没有重叠的？你这不派的，你怎么回事啊？有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宣布，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达成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老调重弹，我以为你要现在上去端着枪跟着打两局呢啊！
1: 其实是这个，没想到尘埃落定了，上去捡果子的感觉。
0: 哎，就是所谓的后续维和，这里面包括新西兰啊，
1: 没错。
0: 好，相关的部队目前正在做出准备，哪还没谈妥呢？还没停下来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这特别像美国说的，对于这个当时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批评啊，我让你跟着我一起上，枪林弹雨的时候你躲得远远的，我这边刚谈妥了，你们就见到了，
1: 你们就把这个扫雷的舰队派上来了，
0: 你们啥意思是吧？好，停火达成之后啊，这30国家即将向乌克兰去进行到排兵。那这一次志愿者联盟也是又开了个会，发表了上述的一些声明。来看一看牵头的是谁啊？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他们是三大位来共同的领衔。
1: 是的，
0: 志愿者联盟将继续为乌克兰筹备国际部队，将会实现永久停火的一些部署，具有广泛的政治和法律的约束力。对比着特朗普，我反而觉得这老三位都需要一个自己的高光时刻呀。
1: 没错，那报道也称啊，说欧洲国家呢呼吁啊，这个莫斯科可以同意在接触线上进行停火，使他们能够向乌克兰啊去派遣自己的军事部队，军事特遣队，而且还是那克里姆林宫对此则是表示啊，这个条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啊，这个志愿联盟还重申要加强基辅方面的防空能力，也是接下来的一个必要性，包括啊要转让相关的一些技术，而且同时呢，这个志愿联盟也将拦截的弹道导弹啊是列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
0: 好，那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进一段广告，再一次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呢在新闻之中啊，一条军事新闻可以说是刷爆了全网。就是中国解放军试射了一枚黑色的导弹，
1: 是
0: 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测试到底是要测什么？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一看。当然还有很多和经贸啊以及外交关系有关的新闻要和大家快速的带来和分享。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成，咱们接着回来哈，来看一看这一枚黑色的导弹，我们尽量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首先官方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定论，我们只能够通过了解到的和收罗到的信息和大家来说。来看一看，在2026年8月25号，一条军事的新闻在网络之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
6: 是，
5: 那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啊，在央视放出了一个12秒的短视频，从055万吨大驱垂垂直发射一枚通体黑色的导弹升空，我给大家截了个图啊，我也不知道是光影的问题，我认为啊，就是通体黑色的导弹啊，这个非常黑。那它的任务描述是这样子的，是测试某新型导弹的极限的性能。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测试极限的性能，就是这一次的试射是有很大的容错率的，对不对？是在测试它的就是
6: 极限速度，
5: 对，就注定它不会是一个就是说成功试射、成功发射打的既定目标。我觉得是在测试，就这个里边是有一定的就提前预警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注定里面会有错误的、有失败的一次试射的内容。大家一时之间都在揉眼睛，军事兵说又搞不会了，这是什么啊？这什么新武器？
6: 是
5: 啊，
6: 就是它的核心目标理论上来说还是在测试武器的性能，
5: 是
6: 而不是为了追求实战效果的最大化。
5: 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关注点，
6: 没错。
5: 而且你会看到发射当时的这个海况，有恶劣的海况的情况，包括台风季高空复杂的风场的环境之下。那么希望试验采集到的飞行参数的数据来看，是比原计划到底能多出多少倍，来支撑整个装备的迭代的一些改进。
6: 是，
5: 那么你会关心到的，比方说这个型号的名称啊，公布的一些射程啊、速度啊、战斗部署等等核心的一些指标，我们一概都是没有官方的信息的。
6: 没错，虽然没有官方具体给出的所有的这些武器的性能数据啊，但是官方也称这是为了测试这个导弹的极限性能。那这枚导弹的颜色啊，其实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那个讨论，因为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颜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黑色导弹它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涂装，一般来说呢都是可能在测试不同的材料。因为传统意义上我们常常见到的，比如说宣传片里也好，电影里也好，或者说一些相关试出的视频也好，传统的导弹呢一般都是白色、灰色或者是带有迷彩色的。黑色本身其实并不利于隐身突防，那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枚导弹呢可能是使用了全新的一个复合材料，而黑色呢是在高温烧蚀后的一个自然的特征。这也意味着这个导弹可能会在飞行之中呢经历了远超常规的一个热负荷。那么这个黑色所是烧出来的，也不一定是涂出来的，那这种材料呢可能也是用于比如说高超音速的滑翔，或者是大气层边缘的一个极端的机动能力的一个测试。那强调的呢究竟是它的材料是否能扛得住，还是打得远呢？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
5: 是，我们刚刚也说过了，现在实质的海况正是非常恶劣的情况之下，比方说太平洋的台风季高空的风场会出现很复杂的变化，大气的密度的波动也会很大。那你说在这种极端的天，你为什么不风和日丽找一最平静的时候来做，就是为了测试它的极限能力。毕竟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不会如此的顺风又顺水，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呢是和美国非常的不同。美国通常在试射的时候都会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在深夜，它主要避开的是卫星过境，它这是这个美国常有的一个习惯。那这一次中国试射的导弹呢选择的是在白 白天和复杂气象条件之下来进行的。当然黑色的外壳还可以降低红外的特征，减少被敌方红外线传感器锁定的一个概率。这个啊，在末端，说首段中段末段末段的突防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来看看大家的猜测哈。
6: 没错，那现在许多军事评论员啊也喜欢去关注这种单件的武器装备。但是呢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就是说现代战争啊已经不再是一个单打独斗只靠一个尖端装备就可以打出一片天下的状态了，其实更多的是依靠体系来作战。所以此次试射啊其实真正展示的呢更像是一个侦察与打击链路的一个闭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试射前啊，卫星无人机和地面雷达数据融合啊是可以将目标坐标精确到米级的。而在这个试射之中啊，导弹能实时去接收到中继的一个修正指令，而试射之后呢其毁伤的评估系统啊也要迅速判断是否能需要第二次的打击才能够摧毁目标。那这些呢才是这个极限性能测试背后啊主要的一个目标。那导弹呢也是本身啊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我们就说载体罢了，更多的是在测试整个体系的一个性能。
5: 好，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先从颜色开始入手，因为先是这个颜色夺目嘛，对不对啊？它应该肯定不是普通的黑漆，要不然就是达成两个目的，第一个是雷达的吸波，第二个是红外的抑制，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在发射的过程之中，飞行的过程之中啊，高温的复合材料燃烧导致啊，这个这个叫做烧蚀之后导致的一个黑色。那外壳是焦黑，里边其实主要是保护内在的电子元件，具体是涂成的颜色还是稍后出现的情况，我们到现在是不知道的，有待解决。也欢迎大家可以说出您自己的一个猜想哈。
6: 是，
5: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这到底是啥呀？
6: 什么型号？
5: 是什么改进版啊？还是什么新武器呀？有可能是什么呀？我们集结了一些军事大咖的猜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您也看看哪个更符合您的预判啊？大多数我看到的研判对象都把它认为是鹰击18A反舰导弹的改进版本，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叫做舰载版本。
6: 是、
5: 啊、那么亚超结合反舰导弹可以舰载，同样也可以在潜艇来潜射巡航的阶段，亚音速啊也是这个叫做掠海低空贴海面的飞行，它的末端分离就可以出现有超音速冲刺打击军舰，那也是我们传说之中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它可以在大型的水面舰艇啊直接的是一举去进行到重创的。
6: 是，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多段的这种不同的加速以及不同的这个轨迹使得它难以被突难以被这个拦截，同时呢又能够具有一个很强的突防能力。那为什么大家就会问，就说选这个白天复杂的海况公开进行试射呢？其实过去很多新型武器的测试、啊、大部分都是选深夜，要么就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天气，这次故意在这个台风季的复杂的高空风场啊做一个极限测试、啊、其实代表验证方面呢是要验证这个导弹呢能够在真实恶劣的一个战场环境下的一个可靠性。那比如说就不会去回避外部的卫星啊或者情报平台的观测，来展示这个装备的一个成熟。
5: 好，我看到大家讨论最多的其实是集中在两点，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中美啊，如果说这个黑色是我们有意而为之，为什么中美在不约而同的把导弹涂黑？这不是以前在我们的概念之中最不便于隐身的颜色吗？
6: 是
5: 啊，包括我们看到注意到美国把最新改进版的 Block V 战斧巡航导弹同样采取的是大黑弹，是吧？以前我们说大黑鱼，现在叫大黑弹啊，黑色隐身的一个涂层，这是不是代表着未来两大国，对吧，他们的新一代的巡航和反舰导弹共同的趋势是成为了今年黑色叫做流行色、啊、都在降低着雷达红外信号的方面占据了更多主要的位置，是不是、啊、那这个黑色的特种涂层就是方向之一了啊。
6: 没错，
5: 还有一种就是关于速度的问题，到底是隐身的亚音速还是高超音速，现在网上啊一时之间争得面红耳赤的、
6: 哎、而且呢主要呢我们给大家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两个派别，一个派别呢是认为呢这是属于鹰击 18A 的隐身的改型的反舰导弹，认为呢它属于亚音速和超音速可以相结合的，具有一个提升突防用于打击水面舰艇的能力， 而另外一个派别呢，则是认为从极限性能测试这个措辞来判断啊，那有可能是属于舰载的高超音速级别的武器。那黑色呢，是来自于高温烧蚀的材料，那重点呢，去考验的就是这个材料。我们说材料科学里面的耐热性、机动性，而不是单纯的一个隐身的这种油漆漆面的一个效果。
5: 好，那我们来看到最让西方觉得不安的级别，现在也是浮出水面。包括如果055来配上隐身改进的反舰弹，它代表的是什么？这就代表着当你去攻击对手的时候啊，对手的舰队它的预警反应的时间给它是极大的压缩了，你反应不过来啊。好，那么同时。如果是有舰载版的改进型的出现，那么潜射版本来未来一旦成熟的话，从水下发射隐身反舰的导弹，那你说对于大型的舰队来说可以叫做是难上加难啊。
6: 没错，
5: 到目前为止也有很多网传的信息，什么600到700公里等等，这个是官方没有公布的，我们只能以更多更靠近官方的这个数据为准了啊。
6: 没错，
5: 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被雷达去进行到发现，我倒是认为属于有点标题党，没有官方的数据来进行佐证。你可以缩短被发现的距离，但是或者是说你来压缩对方的反应的窗口的一个时间，
6: 是，
5: 但是完全就是看不到摸不着，直接被炸了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飞过来，
6: 那还是没有那么大，
5: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6: 对，因为那样也意味着代差太大了。
5: 是，
6: 其实现在官方也没有公布任何型号名称，更没有公布射程啊、速度、战斗部等核心指标，所以呢，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只能够去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
5: 是，我看到很多人言之凿凿说这就是鹰击而已，高超音速，我不知道啊，有这样的期待也是挺好的。密切的持续的观察，毕竟可能还没有到这么成熟可以去官宣，或者官方现在是越来越会吊我们的这个胃口了，对不对？好，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来推进啊，来推进到的呢是中国方面的另一则信息。中国现在想要去打造的是全球黄金的网络，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也是根据南华早报25号的最新报道而爆出的。他观察到的呢是标普全球评级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的是在中国央行正在加速持有黄金，那同时呢也希望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之中的位置，从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6: 没错，那报告就称啊，说中国2025年啊也是明确去定义啊，这个黄金呢是战略性的矿产资源之后呢，外界啊也是普遍预计中国黄金矿商的这种扩张速度啊将会超过全球大多数的同行啊。那分析人士就认为说，在黄金网络的支撑之下，人民币交易可以与黄金进行挂钩，从而去增强啊人民币的一个可断兑换性。那标普的全球评级的这个主管啊，他就指出说，如果你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的话，那么你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用这些人民币。但如果人民币可以兑换成黄金的话，那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而黄金呢是可以交易的，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使用。
5: 没错，
6: 这个让我想起了之前的这个金本位这个概念。
5: 是的啊。那么近年来啊，中国的黄金产业链可以说是迅速的发展。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黄金储备量排名全球可以排到老六啊，那排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之后。那这个排名代表着是什么？这就代表着随着国际紧张的局势的拉紧和冲突不断出现的一个当下，各国更倾向于通过购买或者生产进一步的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说实话，国家和咱老百姓都差不多，局势紧张持现为大，对不对？
6: 没错，而且要用这种硬通货来保障自己的资产，
5: 便于流通，
6: 是
5: 来确保保值，对吧？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你所谓的你的这个汇率的一些汇值跟市场的波动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那硬通货还是看上去拿在手里面更稳当一些的。
6: 那现在数据也显示啊，截至今年7月底的时候啊，中国的黄金储备量啊已经达到了7608万盎司，环比是增加了64万盎司，处于一个连续第21个月啊的一个增持的状态。同时啊，近年来中国黄金产业自身呢也是在迅速发展的，已经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黄金生产和消费国。而中国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啊，在2025年，中国国内原料的产金啊就已经达到了381吨之多。
5: 好的，另外的 信息我们来看到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要换人了吗？不是大家都在猜吗？到底是谁啊？老激烈了，对吧？现在呢，特朗普进去要吹一吹风向了。特朗普杀进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选战之中啊！特朗普啊是这样子做的。那么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今年夏天已经是和6名候选人进行了多次的会谈，

0: 曾表示说，美方最关注的是改革，希望联合国啊可以回到处理和平与安全等核心任务。
1: 是，
0: 嗯，我怎么感觉他还是在说一个废话？
1: 这美国得挑一个我自己心仪的，对不对？那才日子未来才会好过啊。古特雷斯的任期在今年年底就会要结束了，到现在真的算是这个难以选拔，大家咬的是非常的紧，也可以换作话说叫每个人的支持度都并不是非常的领先。
0: 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正在以非正式意向向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评估，这些投票只标注了鼓励、反对或者没有意见，其实也就是支持、反对和这个弃权啊，我认为是如此啊。
0: 嗯，
1: 好，那我们看到该纳亚的前外长啊伯基特现在是获得了8票的鼓励，现在也是超越了首轮领先的哥斯达黎加的候选人格林斯潘。
0: 嗯，
1: 到最后有没有明显的这个领先者或者是这个遥遥领先的人 ？No 啊，正式提名到目前为止一共是8个人，其中5个人都会是女性的。
0: 是，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啊，嗯，美国特朗普深夜连发了几条自己的社交平台骂这个加拿大啊，说你又不愿意成为我的一个州，又想占我一个州的便宜啊！加拿大说我呸，以后我要学会没有美国的生活，我们的报复很快就要来了。
0: 嗯，
1: 加拿大现在确实在做好准备啊，已经还在拟议中的是有一个纾困的计划。
0: 加拿大是希望干起来了。嗯，那么加拿大政府啊，也是在8月25号将宣布一系列保护与支持加拿大员工与企业的措施，来应对啊美国现在对于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啊加征50%关税的一个现况。那彭博社就报道啊，说加拿大财政部啊就发表声明说，财政部长呢以及工业部长、就业部长等，甚至联合了人工智能部长啊，都是定于渥太华时间的25号上午呢举行记者会，去阐述具体应对美国关税的措施。那知情人士透露啊，说加拿大政府的国内措施呢，包括要扩大失业的救济。那其中还有一个人说啊，说政府呢也将会向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啊去提供贷款。那类似于当时新冠疫情期间的这个经济的纾困计划，那这项措施呢也是被称为加拿大经济大团结议程。
1: 哎呦我的天，大团结都出来了啊！来看加拿大打算在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施、纸浆、造纸以及电子产品领域对于美国实施1:1的反制的关税。不过啊，我说这卡尼到底能帅得了几秒啊？这拳头能够硬几秒？
0: 嗯，
1: 我真的不是特别的看好他。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看现在啊，随着愤怒消散，这个卡尼挺好不记仇啊，马上这个话语权就已经开始温和起来了。
0: 是，
1: 他说啊，美国的经济是远远的大于加拿大的，采取1:1的反制并不容易，所以呢加拿大可能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同时也强调所有的选项都在桌上。完了，我觉得就已经有点垮下来了。
0: 嗯，典型的这种外交辞令了已经。
1: 你这就已经是在，无非就是强力挽尊，你有做好准备跟美国真的来一场就你死我活的斗争嘛。 No 啊，不是咱们看不起他。
0: 嗯，
1: 好，再来看到，说回到贝森特的身上，贝森特昨天还有一个表态。嗯，说美国财政部将会维持本月公布的季度国债再融资的计划不变。
0: 嗯，那贝森特呢也是在8月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说美国财政部啊目前尚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下要买入任何的国债。那美国财政部呢也是在19号宣布的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啊，要至少扩大1倍，那来支持长期国债市场的一个流动性。而单次的回购规模啊，将会从目前的20亿美元啊，增加至少40亿美元。那计划呢是在9月19号开始实施。那近期啊，其实美国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啊，也是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那联邦政府的融资成本呢，也是随之升高的。而且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在8月17号已经达到了5.31%，创下了2007年6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1: 没错，我们都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和已经是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嗯，
1: 对吧？那天我看到有一个人计算说，平均下来每一个美国人大概一睁眼负债就是多少，这 么算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挺吓人的啊，还好不用真正自己来换。还有一个昨天我觉得备受关注的消息，就是刘劲松，刘劲松当年的双手插兜是不是
0: 啊，
1: 被称之为口袋哥啊，现在呢是接任了驻澳大使。昨天有一些澳洲的朋友和我们的听众跟我们来互动，都是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和认为是挺振奋的。

0: 信息，
1: 没错，
0: 中日双方啊，在去年的关系陷入到紧张。刘劲松也是在和日本官员会谈之后，双手插兜的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姿态，引发了大家的赞誉和喜欢。如今呢，他已经是升任为中国驻澳洲的大使了。
1: 没错，那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啊，是在24号下午进行的发文，并且透露啊，新任的驻澳大使刘劲松呢，已经搭乘了中国的这个国际航空客机啊，抵达了澳洲，受到了中国驻当地的一些总领事啊，包括华侨华人以及中资企业代表、澳方官员的一个欢迎。那刘劲松还透露啊，30年前呢，他当上这个亚太合作事务的中国外交新兵的时候啊，就是首次踏上了澳大利亚土地，当时呢就并没有感到陌生。如今30年后再来啊，感觉中澳之间的利益联系呢已经变得更深，而人文往来呢也更为的密切了。
0: 好，再来说一个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启动排海。已经是整整满3年的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水产品对于中国出口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啊。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之后，短期之内这点水产品是难以打破僵局的。
1: 没错，那据日本共同社在8月25号的报道说，福岛的第一核电站啊，在2023年8月份启动核废水排海之后啊，中国也是全面暂停进口这个日本的水产品。那去年呢，一度是出现了恢复进口的一个迹象，但是啊，随着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论啊的这个言论啊，再次是令日本与曾经的水产品大客户中国的关系啊急剧的恶化。
0: 是，那么到目前为止，日本正在努力的，包括你看像北海道啊，它就是属于这种水产出口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域，
1: 比较大头，
0: 它现在就在做东南亚的市场了，希望能够降低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依赖。谁吃痛谁不吃痛，一句言论它的威力其实就是这么大的哈。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昨天发生的另一个信息，就是说中国香港啊是和秘鲁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在9月1号正式的生效了。
1: 没错，那据香港自治区政府的公报消息啊，说经过双方呢完成所需的这个内部的程序啊，香港地区呢与秘鲁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啊也是将在9月1号生效。那这个自贸协定呢是为香港地区的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到秘鲁的市场时啊，可以提供具体具备法律保障的更优惠的一个待遇吧，和市场准入的一个优惠，所以呢能够创造商机，加强两地的一个贸易以及投资的往来。
0: 是，那我们除了看到的和秘鲁之间的新协议之外，中国方面和欧洲也有了一个新的斩获。8月20号的时候，中国和瑞士正式宣布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那双方的目标是年底之前可以签署啊。瑞士的出口商品几乎是全部享有对于中国关税的减免。说实话，瑞士你必须要看到的就是欧洲啊。一份中瑞自贸协定的升级原本是两国之间的经贸新闻，但是现在更多的成了一个影射的照妖镜，照到了欧洲的身上。就在中国和瑞士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的同时，中国和欧洲正在展开密切的磋商，而欧盟正在对于中国贸易的政策表现出日益强劲的抬头。
1: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在13年前的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中国和瑞士第一份的自贸协定也是在2014年生效的时候，那这个当时啊，这个中欧之间呢正在处于一场激烈的贸易争端之中，所以现在有一种好像又感觉历史的回旋镖回到了现在的感觉。
0: 是，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次的升级是向欧洲国家来释放，表明和中国去保持着一个紧密的经济融合依旧是具有可行性，同样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在时间的节点之上，中欧和中瑞所展现出来的对比也是很明显的啊。欧盟是希望提高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对于中国所谓的贸易失衡的，就是这个咱说中国肯定是觉得是个伪命题了啊，
1: 没错。
0: 而中瑞呢，却进一步的降低了关税的壁垒，99.8%，非常高的数字。瑞士对于中国的出口99.8%都纳入到了零关税的范畴啊。
1: 没错。那特别是啊，现在随着政治层面的这个一个发展吧，所以呢，包括围绕着中国的光伏产品啊，欧洲内部啊也存在着不同的一个利益联盟。比如说啊，有一边是要求对于中国光伏产品要采取保护措施的欧洲的生产商，另一边呢则是去依 赖低价中国光伏产品的下游企业。为什么我要提到光伏这个产业呢？其实它也是目前中欧之间的一个产业的缩影。为什么中国能够跟瑞士现在能够去签订新的自贸协定呢？本质上来说还是离不开对于这个优质产品或者优质供应链的一个这种选择嘛。
0: 说的太好了。好，我们再继续来过新闻，来看到的是美国昨天的一项宣布，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中给移除了。
1: 是，
0: 恭喜叙利亚有进一步啊。美国正式取消了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这个举动将会为更多的商业投资进入到这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铺平了更多的道路。叙利亚在之前还被列入到这一个名单是有47年之久，这一个举动也标志着美国逐步解除对于叙利亚制裁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了。
1: 没错，那特朗普政府呢，当时是在7月初啊就表示有意将叙利亚是从该名单中移除，但是该名单中也限制了对于叙利亚的投资。那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啊倒台至今也已经达到了接近2年，美国国会的审查呢也是在周5结束，那议员们呢最终也是没有试图去阻止撤销这个决定。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达菲集团和啊这个阿尔斯通，包括和沙特签署的重大的设施协议。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周一访问巴黎期间，沙特阿拉伯和法国阿尔斯通以及达菲集团签署了公共交通和海运领域的合同，总金额将近10亿欧元。埃利舍宫也是宣布了这一个重大和振奋的消息。
1: 是的，那巴黎方面啊就宣布，就说全球航运巨头达菲集团与红海门户码头的运营商啊也签署了这一份合同，用于是开发红海沿岸的吉达港，去建设一座新的码头。那根据埃利舍宫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啊，该项目投资额呢是达到了4.34亿欧元。
0: 达菲集团在另外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将会提升港口的吞吐能力，并且巩固了沙特阿拉伯作为全球贸易和物流枢纽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啊，中东一片乱象，霍尔木兹海峡几乎瘫痪，也导致海湾地区的航运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沙特阿拉伯开始使劲了，
1: 必须要再寻找另外一个出口了。所以现在瞄上了吉达港嘛。
0: 是，最后的一个消息我们来说一说 SpaceX。
1: 没错，那 SpaceX 啊现在是表示首批 AI 卫星啊将会在明年发射，而且将会独家采用英伟达的这个芯片。那 SpaceX 呢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人工智能卫星啊将会在2027年第四季度升空，并且在2028年要达到一个显著的规模。那对此啊，马斯克呢也是在8月24号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透露啊公司中的这个太空数据中心的部署时间表。他表示啊，以卫星形式运行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将会比传统数据中心的这种机构架构啊会更为的简单，而且成本更低，密度更高，且更轻巧。同时马斯克呢他之前也提到过，在太空上具备的这种太阳的相关的这种能源的问题会更比这个地面的电力要更有效率。
0: 所以大家都希望嘛能够把这个太阳能站都直接建到月球之上。
1: 是，
0: 你说说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荣幸的两代人，这90后80后，我们就见过那个朴实无华的悠悠岁月，同时我们也展望了无限的这个秒这个浩渺的这个宇宙未来的开发的一些
1: 潜力。是，就是1990年代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当时还有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嘛，就是各种科幻作品嘛，当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slogan 叫做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现在当时的就会感觉更像是科学幻想的一个 slogan， 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是美国眼中中国的孩子在 TikTok 上面得到的信息，他们的心中都是星辰大海啊。好， SpaceX 在今年6月份上市的时候也是把太空数据中心作为重点的压轴的一个方向。OK， 这就是在国际方面要跟大家来总结到的零零总总，希望总有一款是符合您的兴趣的。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快来看一看吧。新西兰的经济，新西兰的生活，新西兰的政策，大选当前，精彩纷呈。
1: 没错，而且我们等一下跟新西兰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啊，也其实跟太空是有关系的。
0: 没错，来看一看我们新西兰的航空业真的不差的哦。回来以后说一说具体的信息，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守候，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5: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日，祝大家心情不错。
1: 是，
0: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新闻摘要。先来关注到的是新西兰的太空问题哈。
1: 没错。
0: 那么在防务问题之上啊，新西兰的太空监测站出现到了一个大曝光，主要会有美方出资，未来要追踪多国的卫星。根据媒体的披露，新西兰将会在维努帕空军基地设有美方主要出资的太空监测枢纽，进入到 GCO 国际监测网络，追踪会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在内的航天轨这个叫做这个在轨的航天器。国防部呢就说，我们就是一态势感知啊，没有回应是不是会新增侦察任务这样的相关质疑。
1: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太空以及防务方面啊，之前大家都会说，哎，这个遭到这个国家党解职的前国防部长 Pank 啊，他也是拒绝评估相关的这个评论啊，相关的逼宫的传闻，并且表示啊不再参选。那昨天呢，我也看到啊，他被解除全部内阁职务的前国防部长 Pank 呢是回到了国会，那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发起了党魁的挑战。这个让我感觉就是，你要说你真的做了，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但是呢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0: 但是没办法，他现在做出这样的反应，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哈。应该干什么，逮着这媒体抱着那话筒就一竹筒倒豆子全都说了，背后谁指使我的，我告诉你我们多少人不满，这是不太可能。这也算是 Chris Pank 留给国家党最后的体面，也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一个体面。
1: 没错，他同时啊，他表示将会专注在选区的事务，并且呢不会再关注到参与到大选的问题。那党内呢这个闭门信任投票的完整真相啊，依旧是没有对外进行任何的公开。
0: 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1: 啊，
0: 你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两个人他要是说了，这不是这个一下子目标太过明显了吗？
1: 没错，
0: 你觉得是多少人支持就多少人支持啊？拉克森说100%的支持，您信您就觉得就是，而且您如果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的话，就算 只有比方之前是27:22，对吧？啊，咱们现在就是说就算24:24你也会支持的，对吗？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地税的问题哈。这是大家的心中之痛，但昨天呢也有一个我觉得挺振奋的消息，但是我始终都觉得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探讨的啊。
1: 是
0: 地方的这个政府现在中央政府啊是立法设置地方议会的地税年度涨幅2%-4%管控的上限，2027年的预算编制的阶段将会参考执行，2029年会强制落地，重大的天灾可以申请豁免，水费不纳入到这一个管控的范围之中。可是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啊，并不然就我就说奥克兰好了，他已经给出了明年和后年的涨幅。
1: 是。
0: 就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谁影响到了谁。
1: 没错，那如果是按照这个 Wen Brown 的说法来说的话，我对比上刚才我们提到的信息啊，这个2029年政府才能强制把这个地税上限进行落地的话呢，那看来还有2年的时间，也真的不好说。
0: 是啊，然后再来看到包括就是今年我们是7%+，明年就是3%+，之后也是3%+。当时我记得 Wen Brown 还特别的把什么惠灵顿啊、大尼丁啊都列出来。说
1: 对比
0: 奥克兰的朋友们，你们来看一看啊！你们老说我们地税涨得高，你对比一下其他的城市，你就应该知足常乐。
1: 是，
0: 我跟尼莫当时打趣的说，我说 Wen Brown 这小视频拍的真的挺好的，我这个心头对于地税有万千的怒火，但是看完之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共情的能力啊！都是这 City Rail Link 导致的，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困难，他已经把未来告诉我了。我这人耳朵根子也软啊，看不得人家这样的解释。不得不说啊，你这 Wen Brown 年事已高，但是确实有两把刷子。
1: 没错，
0: 我是说对外的表述，对于媒体的一些沟通，他自己信息的一些释放之上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
1: 还是奥克兰，
0: 你能堵得了地税？你能堵得了其他的税收的出现吗？背着抱着，是不是对于纳税人来说都是一边沉的呢？现在奥克兰公布了市中心近郊高速配备3套拥堵收费的候选方案。你不让我收地税，对吧？咱们说有联系或者没联系，
1: 那就说拥堵费了。
0: 就算有联系，他到最后还会抛出其他的税收的内容啊，那个拥堵费高峰的时间段预估可能会是2到6纽币，11月份将会开启公共咨询。2027年选定方案实施的前提是配套公共交通的同步落地。
1: 是没错啊，但是就是只能说，看看能不能够真的在2027年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炉吧。
0: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比中央的一些立法要容易的多。
1: 没错，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跟奥克兰有关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奥克兰的邪教头目啊，也是就是其实大家常说的这个刘凯肖案呢、他是因为绑架、过失杀人以及这个亵渎尸体等多项罪名啊，现在是在昨天呢是被正式判处了10年5个月的监禁。那其妻子呢也是作为从犯、获刑了7年11个月。那么法官呢也是斥责啊，这个主犯是毫无悔意，案件其他的涉案家属啊也会择期进行宣判。
0: 是我看到刘凯肖到目前为止也不承认他是什么所谓的邪教啊，他的妻子肖兰月也是还怀有身孕，是他们两个人第五个孩子还是第六个孩子哈。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件牵引了大家这个广泛的关注，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近新进展之中我们得到的细节。好，昨天又还有一起犯罪的事件啊，来看到的呢是一名男子，他呢是从上海飞到奥克兰，那么利用汤锅底部的夹层走私3.58公斤的冰毒。毒品在黑市的价格是超过了100万纽币的，那当然是被海关现场查获，最终获刑7年8个月。
1: 没错，那在昨天也是正式被判罚了。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教育方面的信息啊，现在新西兰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啊出炉了，那说这个第一季度啊学生贷款的借款人数啊金额是双双上涨，那海外借款人的逾期呢是总欠款啊达到了27亿纽币之多，近半数啊都是罚息或者是利息。那官方现在是建议啊，这个超过期限的这个学生贷款者啊，要主动协商进行还款，避免债务的 利滚利。
0: 嗯，但是说句实话，谁愿意欠着这个钱呢？啊，谁愿意让利滚利越来越高呢？
1: 是，
0: 我常常觉得税务局给出的这个利滚利的速度就不亚于小型贷款公司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说完了年轻人，就要说一说老年人了。65岁以上的群体啊，缴纳个人税占到了全国的15%，这就代表着延迟退休成为大主流嘛。延迟退休带来的税收增长，但是到现在依旧是没有办法去弥合养老金和医疗长期的财政缺口。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可能会面临加税、提高退休年龄等等更多的选项。
1: 没错，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个文旅相关的一个很有趣的信息啊，就是昨天啊，这个 Netflix 的一个剧集啊，现在是确定是在这个新西兰的南岛奥马鲁进行取景。那据评估啊，会带动当地千万级别的一个经济的收益。那这个改编名著的一个 Netflix 的限定剧啊，将会在奥马鲁的这个维多利亚的街区呢取景进行拍摄。那该地区的这个复古街区啊，每年可以为当地的文创产业啊，可以创造超过1060万的纽币的一个经济收益。那这个 Netflix 网飞的这个最新的剧集啊，将会在10月进行全球的一个上线。当地呢也顺势推出了比如说像影视旅游的步道啊等等的一些旅游项目。
0: 我跟你说啊，真会选地儿。奥马鲁的这一个街区是我自己最你可以说我在新西兰最喜欢的街区。
1: 我也是
0: 啊，这个全部是由白石而造的这些房子，
1: 对，
0: 独特的设计感，你一时之间让你进入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静谧的时光的隧道一般。
1: 嗯，回到了过去那个时代，
0: 就是那种旧旧的老老的，然后就是
1: 维多利亚的
0: 样子。我太棒了啊，会选地儿，会选地儿。好，今天我们的新闻很多，然后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说，咱们从大到小啊，生活化的信息争取一个都不少。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7: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8: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路况和天气的信息和您来分享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放到路况之上。先来看到的是从北岸往 CT 前行，今天的路况啊，其实刚刚我们还感叹说不是特别好啊，你能够看到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事故的，但是北岸从Rosedale 开始，我觉得路况还成，比起平时来说啊，
9: 是
2: 那么断断续续的红色堵车出现在每一个高速的入口处，但是大部分都会是以黄色车多缓行的车况为主。好，我们继续向前来看到，主要是海港大桥之上今天也是出现了巨大的一个车流的啊。
9: 是。
2: 好，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主要的堵车是从奥塔呼呼的路段开始 ,Highbrook, Mount Wellington, Ellisley, Greenland, 啊一直到达 Market Show 的基本上是红色的全部堵车的状态。两起事故我来细细的说一下。一个呢是在 Ellisley 的这个大转盘的地方有事故啊。刚刚 Ellisley 的这一个就是几叉路口那个转盘过后，您继续向 Greenland 的方向走，那事故就开始了，这也自然会造成大量的车流在后面的一个滞后性。
9: 是，
2: 还有一条呢，是您从 Mount Wellington， 也就是出了 Silver Park 的那一个口啊，继续往前走，您就会发现了，在道路之上、主路之上有一起交通事故。
9: 是，
2: 那自然也会使得东区很多的这个车流变得更加的拥堵了啊。那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16号，同样也有事故哦。今天呢，从这个 Westgate 出来，一路向 Auckland CD 前行。整体我们看到路况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集中的拥堵的吧，过了 Lincoln Road 之后一直到达 Tiatatu Rosebank Road Great North Road 一直在持续到达 Newton 之间，也都是保持着一个较多的车流。刚刚的一起交通事故主要是发生在哪里， Tiatatu 的这一个入口处，但是我看到现在这个信息表示已经消失，证明刚刚处理好，就在此时此刻啊。好，还有18号高速公路连接西北，那我们看到今天主要 要的车多是集中在 Greenhills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还有20号今天我们看到主要的堵车还是集中在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A 的交口处。转眼看到天气的方面，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是有大雨预警、强风预警，然后包括还有道路降雪的情况可能会在南岛发生。
0: 是，
2: 那我们来看到在北岛整体来说，越靠北天气就是以阴天为主，越靠整个北岛和南岛交接点就会出现到更多的降雨，而在南岛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湿漉漉了。
0: 是，
2: 奥克兰今天是多云，多云的天气一直会保持到周四，也就是明天。从周五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袭来，整个周末都将是大雨滂沱，到了下周周初将会有所好转。而温度呢倒是逐步向暖的一个区间了，今天的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早上出来还是微微的有一些凉的。明天的话温度会直线的上升啊，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但是呢到了周末和下周初还是会恢复到和今天的体感温度比较相似的状况。
0: 是，
2: 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大风预警，最高15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后天到整个周末全部被降雨覆盖，到下周周初才会有所缓解。今天的温度是15度到8度啊，随着降雨温度会提升，但是随着雨势的退去，下周周初又是一个比较凉飕飕的早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基督城今天啊是一个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5度啊，明天依然会是一个大雨的天气，但是呢会发现啊最高温度居然从19度降到了11度，所以呢要小心这个温差的问题。那周五呢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风天气，周六周日呢则会是以阴天和雨天为主，到下周呢依然会是雨天和阴天来回切换的状态。
2: 那么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皇后镇就已经是有降雪的预警了啊。
0: 是，皇后镇呢今天还是有降雨的一个状态的，那么它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3度，明天呢会有更大的一个降雨，那温度呢则是基本维持不变，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啊，其中都是处于一个降雨的态势，周六可能会相对雨势小一点，但是整体啊依然会是湿漉漉的状态。
2: 没错，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啊生病的特别多，甲流袭来。我昨天呢小孩不是也生病吗，去到医院，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最高的等候时间跟我说14个小时，
0: 太离谱了
2: 一下让我望而却步。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点49分，最低潮出现在中午之前的11点的55分，今天的日落时间很吉利，5点55分这个是傍晚的时刻，提醒大家来注意最低潮的点啊，今天是出现在中午的前后的，给大家来参考。好，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是有华语服务的，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的断货王格力变频热水器，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商品的详情。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9: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9: 又到了周三的时候继续关注到的是华社福原地节目继续来欢迎到的是 Gloria Gloria 你好
20: 曼曼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19: 那我们在上一期的华社福原地之中是跟大家来宣传了有爱在青山绿树间的一个绿意盎然的活动
20: 是的是的
19: 也是传递着希望的活动然后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有朋友说我们要认真树苗其实因为整体的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庄园和项目之中是有自己的规划和安排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一片善意
20: 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支持真的是很感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主要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问就是你具体的9月26号的这个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就从这一天的活动出发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19: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您现在依旧还是想认捐华社福这一个项目的树苗的话都欢迎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095701188 095701188200块钱换一个非常有仪式感而且是纪念意义十足的这个树苗的成长了
20: 是我们现在收到的很多咨询就是说有给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啊或者重要的人去捐就是感觉真的是一份非常意义不同的一份礼物吧
19: 没错
20: 那下面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个爱在青山绿树间咱们是围绕着华社福的这个28周年庆我们搞的这个一个以绿化环保为主题的活动像吴曼因为跟我们工作很多年知道我们每一年的周年庆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19: 没错
20: 有这个推广中华文化的像我们做这个中华文化大乐园的几百个孩子聚在一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各方面的这个、就是、
19: 环保的呀
20: 是就业方面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就是资助本地的一些贫困的这个孩子等等这样不同的这样的利益那今年咱们28周年了是从我们这个创始人 Jenny 家里1998年我们华社福成立到今年是28周年我们今年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大的需求然后呢我们是认为这个环保绿化对我们环境做出贡献现在是我们一个服务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是希望在28周年庆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个社区环境绿化这个通过参加这个爱在青山绿树间的这个活动
19: 是所以您看当我们捐出了一棵树苗然后让新西兰的绿色继续的传递爱意传递的同时还参加到了华社福基金会28周年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哈那很多人都会问我 Gloria 能不能给我一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用途我是比较适合的比如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捐款能不能告诉我们
20: 是的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除了是对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说绿化环境这个大家肯定是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大爱的
19: 是
20: 那同时呢就是说对于您个人来说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您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呢为您重要的人送上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比如说是给家人呢或者朋友或者在您心里你很想纪念的人或者事都可以通过 捐助一棵树苗，然后并且自己亲手到这个社区的这个生态园里面去栽种，同时呢在上面挂牌送上祝福语，而且呢这个纪念牌呢将会陪伴树苗的成长，长久的保存在我们华盛福的白鹭生态园里面。那待到多年以后呢，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果树成林呢，这个纪念牌和这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还同时在那里。
2: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代入的去想一下哈，很多的家庭其实会选择孩子出生之后，包括把他的胎盘种在一棵小树之下，看着他长大。但是我们会搬家，你把它落在了这个家里，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一辈子都会带着他走。但是当你种下这样一棵树苗，它永远都是在那里的。会跟着整个的树林一起枝繁叶茂，不断的开枝散叶，
20: 是，
2: 所以是一个想一想就很期待的事情。
20: 是，那像我们比如说是有这个爷爷奶奶给自己几个孙子孙女来捐一棵树，然后还有像我就是给我的爸妈这样的，还有孩子呢，就是说是纪念家里的人。对，我希望这棵树会带着我们的这个希望和爱一直的去成长。
2: 没错哈，这两天其实很多人都会看到，在就是中国的新闻里边有一个这个殷玉珍然后和赛考斯之间的见面，也是在很多年前啊，这个捐款然后一片今天看到的这个树林，当时的真情实感让的很多人都可以带入其中，当然也是象征着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好。其实这同样也是我们可以去释放的一个善意，我们捐不出多大的钱，200块钱一棵树，象征着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绿树如茵的一个未来。
20: 是的，
2: 是不是？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我是很受用的哈。
20: 我也是，我也是，感觉真的是很有大爱，而且呢也非常有社会意义，对自己的家庭和这个您最重要的人都是一份非常好的纪念啊。
2: 是，那么在九月份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我已经捐款了的话，
20: 是，就是您如果捐款的话，我们是9月26号这一天啊，正好是一个星期六，是学校假期的下一个假期的开始的第一天了啊。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华盛福的 Pamil 或者是 Albany 的这个服务中心呢，会有这个大巴的接送，然后带着大家呢到我们这个在北岸的这个北区的这个 Wellswood 我们华盛福的白鹭生态园，带着大家一起种树，并且呢挂上这个留下挂牌名字和祝福语，还有呢我们会为这个认捐人颁发感谢状，同时呢也征求这个认捐人给我们提供这个相关的这样的建议和意见，最后还有一个合影留念的一个环节。
2: 是，那很多人说我像比方说像吴曼已经捐了款了，那接下来的话会有工作人员跟我确认，包括我在这个认捐的牌牌上面要挂上什么样的内容，提前会制作好，是不是？
20: 是的，这个牌子呢我们因为要统一要去定做，要做一个质量非常好的这种牌子，但是呢这个信息的收集我们是可以提前或者在当天做都可以，
2: 当天现场可以帮我们来
20: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2: 这个也很有意义啊。
20: 是，
2: 你想传递的一句话呀，然后你想送上去的一句话都可以。
20: 是可以，就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仪式感就是，您可以选你想要捐的这个树苗，然后呢亲手栽种下来，然后并且呢留上这个您想要祝福的这个人的名字和给他送上的一段祝福的话，而且这段话这个牌子会被精美的制作之后反馈给您，而且会随着树苗的长大来这个一直保留在我们这个华盛福白鹭生态园里。
2: 不会是说下次您想去看看就找不着了
20: 哈。
2: 那我们这一次我知道都是会以开花的树为主，有哪些选择？
20: 我们也是有同事咱们就是做了相应的这个就是设计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美啊，是有这个代表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树种 有兰花楹，咱们知道非常浪漫的紫色的这个兰花楹啊，枫树、圣诞树、火红的圣诞树，还有这个代表四季常绿的这个松树，就是这些类别的树种呢，大家可以选择，就是您想要捐哪棵树。那认捐的金额呢是每棵树200纽币，刚才吴曼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认捐的数额不限，而且呢，我们还欢迎大家一起来认捐。就如果是您觉得一个人捐费用比较高，您可以一群人大家分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公司的集 体的亲朋好友的一起的都欢迎，我们也会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负责任的把它都写在这块牌子上、啊、
2: 是的。
20: 然后所有的这个捐款的用途我跟大家保证，就是这些善款呢都会用于树苗的购买、栽种、后续的养护，以及我们这个华社府白鹭生态园相关的发展等等的这样的开销。
2: 嗯，
20: 而且我们会出具正规的收据、慈善机构的注册，以及所有的捐款可以有33%的退税。
2: 是，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我还收到了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有人会说那吴曼这个不是我自己捐，我也不能天天看得到，那他这个后续养护的问题就不会说种的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吧、嗯、我们如何来保证大家的这个担忧不会发生？
20: 嗯，我们是就是定期会给大家有一些更新
2: 啊，
20: 您的这个小树挂上牌了，您的小树长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呢大家可以有一个回访，就是您在假期的时候如果想要到生态园来走走，只要您是我们的认捐人啊，可以回到这里给您的小树浇浇水施施肥，我们都是欢迎的。
2: 嗯，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去去看一看、
20: 是的，跟我们团队预约就可以。
2: 有没有入门的门票？
20: 当然没有咱们社区里的这个生态园、但是一定我们是要跟我们工作人员来预约，这个也是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要求。
2: 明白，所以您看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帮您问到了，哪一些不周到的欢迎大家再随时都补充，我们随时来问华社府、好，那我在这里也是把整个认捐的账号再一次的给大家呈现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今天好心动啊，那心动不如行动，拍一个照片，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认捐，之后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跟您确认后续的事宜。9月20多号已经不远了，现在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喽、
20: 是，感谢大家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另外我要说一下妹妹啊、当天我们还有一个儿童的一个关于环保艺术的一个互动，
2: 是
20: 因为我们那边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青山绿树间的这样一个小红房、那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未来儿童的这个环保艺术教育的一个中心。所以呢我们请孩子们呢在我们老师的带领下有一个自主的这个环保绘画的一个创意，对对对，就是让孩子们在种树之余呢还可以参与到这个由老师带领这个艺术环保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2: 那我们是到现场再去进行这个环节，还是在之前就带着自己的画可以带过去？
20: 是一个小房子，在房子的墙壁上画。
2: 哇哦，好厉害。
20: 是。然后大家想一想，就是在一片这个绿郁葱葱中有一个红深红色的小房子，然后我们在这个房子的一个墙壁上带着孩子们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创意画，这个本来是一个废弃的这样的一个小房子、那我们是现在希望把它
2: 利用起来，
20: 重新的利用起来，等于就是符合我们环保的这个就是翻新的这样的再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
2: 是、我常常很羡慕 Gloria， 我说在华社府每一天在做的都是用爱去传递传递爱意的工作啊，这个真的是很幸福。我也记得就是 Jenny 曾经说过的人生幸福三要素，
20: 是
2: 吧？
2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华社府创始人 Jenny 的他的一个利益啊，希望分享给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就是满足人生幸福三要素，第一是有事做，第二有人爱，第三有希望。我们是希望为子孙后代呢种下一棵树，也留下一份希望和念想。那前人栽树，后人树下闹，待到绿意葱葱时，我在丛中笑，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
2: 是。
20: 那从大的这个社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致力于这个环境的绿化，也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同时呢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生态社区以及恩泽后代的希望田园，
2: 实在是太棒了。所以如果您也希望加入到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又很别致的慈善的活动之中，欢迎您可以和华社福来取得联系。爱在青山绿树间，绿色就代表了希望，代表了绵延，树枝的成长啊，这个树木的成长，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你会看到郁郁葱葱成为了一片树林。你不知道它会真的是换得了哪一个人哪一天的好心情，换得了这个我们生活的地球更好的一个未来。那华社福的电话是09570-1188，09570-1188。如果您想要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一定要加快时间来报名，因为它不是无限期的啊，而且我们还得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咱们还要想那个小牌子之上我们要放上什么样美妙的言语呢。
20: 是的。
2: 那再次的感谢 Gloria， 谢谢你的到来跟我们的分享。
20: 谢谢曼曼，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2: 是的，如果有需要，如果心动了，马上打电话给华社福，09570-1188，09570-1188。我们下期见。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4: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4: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25: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26: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9: OK， 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啊！慈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刚刚给您推荐的华硕福的爱在青山绿树间一定不要错过了。我自己是捐了3棵树了，希望能够带动着大家一起也在当天我们植树的这个现场可以见到您啊，让我们的树也成为好邻居，
0: 没错，
19: 让它能够改变我们身边的每一份善意。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条要跟您说到的信息啊，新西兰太空监测站是被曝光了，这件事跟美国有关，跟中国、跟伊朗、跟俄罗斯也都有关。
0: 是的，
19: 根据多方主流媒体援引了官方信息公开的披露，新西兰啊，在2023年就有一个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呢叫做 Wanupa。啊，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太空监测的枢纽，未来出资人呢主要是五角大楼，
0: 哎，
19: 但是现在呢一共是8个人来运营。
0: 嗯，
19: 刚刚我和尼莫两个人在开玩笑说，嚯，这8个人啊，太空监测枢纽，人家就撑起来了。
0: 没错，是我的感觉啊，是把新西兰小微企业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啊。
19: 这就是新西兰啊，所以你不要再觉得人手不够，想一想太空监测枢纽里面八个人来运营啊。
0: 是，
2: 而且他们的年度成本只有18万纽币、
0: 嗯、
2: 作为美英所主导的叫做 JCO 啊太空监测网络核心的一个节点，每一天都会提供大量的观测数据，其中主要是跟踪包括中国、
0: 嗯、
2: 俄罗斯、伊朗卫星在内的太空活动。
0: 是，
2: 数据呢也是含一些秘密的和绝密级别的渠道。新西兰的国防部啊在之前是曾经否认过，没有就没有参与到扩张、
0: 嗯、
2: 结果现在是被实锤打了脸了，
0: 现在是被爆出来了、
2: 嗯、
0: 那通过目前得到的信息来显示啊，这个枢纽与网络的概况来看的话，地点和规模啊是位于奥克兰的 Venupai 的这个空军基地，那总共是8名人员，在2023年就已经启用了，那也是由美国主要出资，新西兰年运营费啊是18万纽币，那其归属的网络呢主要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JCO 的全球太空监测联盟，负责是协调24个国家400余个地面与太空的传感器，那每日呢可以进行80万次的这个观测，跟踪约4.5万个在轨的物体，那其中呢还可以整合商业的数据源，包括了像秘密与绝密级别的情报通道，那其中呢还有一个补充的监测站，比如说像新西兰奥塔哥中部有一个雷达叫做 Leo Labs 雷达，可以跟踪接近100%的卫星与98%的太空碎片，现在已经正式接入到了 JCO 中央数据库。
2: 好，我们来看对于伊朗的卫星，咱们一个逐一拆解啊、
0: 嗯、
2: 伊朗、中国、俄罗斯啊，伊朗的卫星在2026年，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他们呢在监测的过程中，他们当时主要是监测俄罗斯发射的伊朗广播电视的卫星，评估为伊朗太空计划和俄伊合作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也在关注着伊朗的军用卫星的动向。
0: 没错，那对于中国的卫星啊也是在进行跟踪，那同月呢同时跟踪了像中国的试验航天器啊近距离抵近法国卫星的情况，那中方当时呢也是表示这是一个民用试验，那西方呢则是认为这属于军事测试卫星，具备一个机动抵近的侦察能力。那对此啊新西兰的报告则是称，对于中俄发射活动的成功跟踪数量啊是显著增加的。
2: 好，那我们来看公开的任务，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监测 GPS 的信号干扰索马里啊摩加迪沙和这个机场附近定位无线电的干扰源，跟踪太阳耀斑和太空碎片，协助一些搜救的行动。
0: 是，那么从目前啊披露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其主要的这个任务啊就是新西兰方面所承担的主要任务，美方的文件啊非常明确，是表示啊其具备一个网络首要的职能，就是对于对手的卫星进行跟踪变轨行为的识别，预判对手的意图，而且同时啊操作人员还要演练杀伤链与太空威胁场景。
2: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主要的一些权限还有争议的所在啊。
0: 嗯，
2: 第一个它就证明了是有全职的一个扩张，
0: 是
2: 在2024年的7月份开始是新增了导航定位和电磁频谱的监测的权限，那么这个是可以用来识别的叫做 GPS 的干扰，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对于 GPS 的干扰它是可以进行到反制的。
0: 是，
2: 那国防部啊曾经是对于媒体的追问一决的否认，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参与到类似的扩展文件，那到这一次是出现了，其实他们实际上就是干了啊。
0: 是，
2: 他们说这个枢纽的活动主要是由新西兰的主权来决定的，不是为美国打工。
0: 嗯，
2: 嗯，那重大的变化都是需要国防部长去审批，我们就这3年换了3个国防部长了，除了 Judith Collins 到 Chris Pink 再到现在的
0: Paul Goldsmith
2: 啊。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数据的机密的一个级别，
0: 是
2: 其实大部分的数据都是非常都是
0: 非密集
2: 机密的这个信息。
0: 是，
2: 但是啊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这个 GCO 啊同时也在运行着大量的秘密的和绝密的通道，
0: 嗯，
2: 少部分其实它的级别是非常高的。
0: 是，
2: 嗯，
0: 而且关键是直接会对接到美国的这个国家侦察局等一些情报机构，
2: 是不是越来越理解这个 FBI 为什么在新西兰设置一个办公室，人的业务其实是比你想象的要广泛的多的啊。好，官方的口径来了，那官方是这么解释的，
0: 嗯，新西兰的国防部啊回应称是仅用于环境感知

0: 让人意外。
1: 是，
0: 只不过呢，媒体现在把它挖出来，我倒是想看。你看，现在新西兰有一个官方信息披露法，
1: 对，
0: 还是很多这个信息在媒体的追问之下都是掩盖不住的，对吧？至于对于老百姓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改变变化，我们无非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官方信息，它在没有实锤的情况之下，它还是以遮盖低调为主。但是呢，一旦被迫必须要公开，就是只能就是说，我们都是以新西兰利益为准了。同时再一次的证明，其实新西兰确实已经是在美国的阵营之中，在这三年之中，心意的表明是更加的明确，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结论。
1: 是因为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它时间线就直接引起我关注，因为它是从2023年才开始设立的，这也恰好是符合目前这一届政府的一个时间线的。
0: 没错，就是一切的改变从上一次的大选之后的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再质疑现在新西兰的外交官，当然可以符合你的价值观，你会觉得就美国阵营，那新西兰不演了，就是直白的走上去了，我认同，那您就投他啊。有人就会觉得，你看这些信号在堆砌着，都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的，我们平时都盯着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但是我现在看到最大的这个国际的一些关系，对于新西兰未来的安全的环境啊，国际关系中自己的站位考量啊，包括引申到贸易方面的一些投射的变化，就只会这就是给您做出选择的一个依托。
1: 没错，
0: 至于您接受不接受，觉得介意不介意，您觉得这个变化担心还是不担心，完全根据您个人的权益，您个人的生活的感受，您自己在做的一些业务范围而去确定，我们就是一个告知，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在这里特别感谢到我们对于节目的赞助商，也就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那现在呢，我会认为在整个大趋势的变化之中，老百姓最关注的还是经济到底会不会走高。
1: 是，
0: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经济学家说起码还要十几年新西兰的房地产才能够慢慢的复苏，我看完了以后一身冷汗。还得十几年，那是不是有点太过夸张了啊？现在就我是没有那么悲观了，咱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但是我认为只要能够跌到谷底，未来每一步都会是反弹。反弹的过程之中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啊。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现在帮您开地建新房，当然也有现成的新房供您选择。0995313 0995313 1313。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 098261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咱们回来之后的话，在说新闻之前啊，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好吧？随后有话慢慢说，咱们有很多的时间聊聊地税，聊一聊拥堵费的问题。来吧，我们先来一起看到。到的呢是在燃油的方面啊，那么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是81.08美元啊，现在这价格是下跌4.61。金价的价格我们来看到是上涨0.40%，价格来到了4716.8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都是在齐齐的回血，道指上涨0.30%，标准普尔上涨0.3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66%，还有欧元区啊，同样也是一片蓬勃生机 ，DX 指数收报。上涨0.61%，富时指数上涨0.29%，CAC 指数下跌0.16%。很简单啊，都是因为美国不是有要全球弃儿计划嘛，对不对啊？就是要孤立伊朗，对伊朗不利，燃油自然就是往下跌，带动着金价的上涨和美股以及欧元区的上调。
5: 是，
4: 那么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也是上涨0.19%。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60，纽币对人民币1:4.02，这个上涨
5: 了一点点，
4: 非常的艰难哈。
5: 是，
4: 还有呢，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地的燃油价格。
5: 没错，那新西兰今天的这个燃油价格，91号汽油平均价格是3.02纽币每升，柴油呢是2.71纽币每升，95号价格呢是3.20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4纽币每升，这是一个全国的均价。
4: 没错，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 NZ Force 亚空益生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了，有很多基础疾病的朋友就更是会受到挑战，所以呢希望大家增强自己的体质，如果您有三高的话， NZ Force 真的是您可以去尝试的一个选择，他们有效的改善三高，我说的是改善三高，不是治愈三高啊。还有呢主要是护理我们的肠胃健康。021-632-888，021-632-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0: 找情愿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0: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0: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为您直播，也向您问好，感谢您通过 FM99.4 来锁定我们。来，我们来整体的梳理一下今天在节目之中的主要信息。先来看一个，就是跟国防有关的。最近啊，一个惊天的秘密被媒体给深扒了出来。
5: 是的，
4: 原来啊，新西兰的太空监测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呢，它的背景是由美国出资，主要跟踪的是多国的卫星，什么中国、俄罗斯、伊朗都是赫然在列的啊。我们来看到的是新西兰啊，在这个 Manupia 的这个空军基地是设有由美方主要出资的太空监测的枢纽的，并且是接入到了国际之上大名鼎鼎的叫做 GCO 国际监测网络，包括伊朗、俄罗斯、中国在内的在轨航天器都是跟踪的主要目标。当然现在国防部也是有了自己的回应，说到的呢是仅仅用于态势感知，没有新增侦察任务等等等等，再一次引发了媒体的质疑。
5: 没错，那政坛方面啊，遭到此前解职的这个前国防部长 Chris Pank 啊，现在是拒绝评论任何逼宫的传闻，也表示自己不会再参选。他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发起党魁的挑战。
4: 没错，还说自己是专注着选区事务，可是选区明明就是要易主了。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对于很多饱受地税之苦的朋友的一则好消息了，但是它真的有用吗？中央真的能控制地方吗？中央政府设置了地方议会的这个地税的年收入啊，涨幅2%-4%的一个管控的上限。2027年预计呢是预算编制阶段参照执行，2029年将会强制的落地。当然里面有豁免的条件哦，重大天灾可以申请豁免，而水费也不纳入到这一个管辖的范围之中。但是以奥克兰为例，我们知道 Vin Brown 已经是宣布了未来3年-4年的地税涨幅的区间。
5: 没错，那刚好讲到奥克兰啊，现在交通方面，奥克兰的也公布了自己的市中心近郊高速配套的3套的拥堵收费的候选方案，高峰时段收费呢预估达到2-6纽币。那10月份呢会开启公众咨询，2027年呢会选定一个方案，实施前提呢也是配套的公共交通可以同步落地。
4: 躲不过去喽啊！这个收费的方案不止一套，是有3套的方案，
5: 是
4: 看来是势在必行。就算能控制了地税啊，而且我也认为在新西兰在这个奥克兰给出的未来3年的地税展望之中，有多少中央政府干预的一个影子，这是一个问号。而且地税就算控制了，其他的费用来了，奥克兰的居民朋友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大家都很牵挂的案件，我们说叫做海港女尸案、海港浮尸案、刘凯潇一案。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啊，刘凯潇是被判处了10年5个月的监禁，他的主要罪名是绑架、过失杀人、这个亵渎尸体等等多项罪名。他的妻子肖兰月获刑7年11个月，但是他现在是怀有身孕的。法官主诉主犯是毫无悔意，案件其他的涉案家属也是择期会进行到宣判。现在刘凯潇的名字也是和邪教头目画上了等号，当然他个人是予以否认的。
5: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跟奥克兰相关的一个信息啊，这个也是海关目前透露的信息。此前呢有一名男子啊是从上海啊飞抵奥克兰，那他是利用这个汤锅的底座的夹层啊走私了3.58公斤重的冰毒，那这个毒品的黑市价值啊也是超过了100万纽币，现在是被海关查获，并且最终啊判刑7年8个月。
4: 再来看一下学生的领域，学生贷款您有吗？第一季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数金额双双上涨，海外借款人逾期总欠款达到27亿纽币，近半数是罚款以及利息。那么官方就建议逾期者，你们应该主动的去协商还款的节奏，避免你的债务利率会越滚越高。
5: 那养老方面啊，现在65岁以上的群体缴纳个税啊，已经占到了新西兰全国的15%，但是依然难以去抵消目前的养老金的医疗的支出缺口。那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呢或面临更多的加税、提高退休年龄等等的选项。
4: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Omaru 这一个区域啊，著名啊改变 编名著的王菲啊，她的一个限定剧是在阿马鲁维多利亚街区取景拍摄。这个地区啊，有复古的街区，还有当地特色的白石搭建的建筑，每一年呢可以为当地创造1060万纽币的经济收益。整体王菲这次拍摄的剧集10月份全球上线，当地呢也是顺势推出了影视旅游的波导。
5: 嗯，是也算是个很好的旅游的相关的消息。
4: 是，这个也是尼蒙和我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城镇，然后包括在整个街区之中呈现的一个风景，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您心仪的一处。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关心您所关心的一切事项，我们在节目之中慢慢来谈。

0: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一面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2: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了，有话慢慢说，咱们要接着回来，终于可以好好的大段的来聊新闻了。赶紧先来 update 一下在国会之中发生的事情。万众瞩目的 Chris Pink 终于回到了国会之中。这个心理得多强大呀，哈，这个回到国会。我曾经问过我们采访的国会议员，我说那你们在见面会觉得尴尬吗？大家都会觉得不会尴尬，因为他本身还是一个好人，这种情况既然已经发生，就留给大家很多的体面。
8: 说实在的，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去代入了这个角色进行想象，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觉再回到国会那种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7: 再回
8: 收真的有这个勇气吗？
7: 是啊，
8: 是
7: 云遮断归途。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8: 是啊，
7: Chris Pink 真的是一个非常短命的国防部长，
8: 没错。
7: 您信不信他是一人挑起的？您可能不信是吧，当然也有可能深信不疑。不管如何，现在 Luxon 都是继续稳坐在国家党的党魁的位置之上，来参与到这一次的选举。而我认为这么大的动荡没有能够让他放弃这个位置，他就会做到大选之前。
8: 是，
7: 我看到主流的媒体之上全都在，就是所有的英文中文大家的讨论全部都是聚焦在 Chris Pink 他就是这一次发起的党内的信任投票到底他的得票是多少，大家都在问一个指导不能够得到的答案。
8: 对，
7: 同时也在关注，就是说留下 Luxon 对于国家党来说到底是
8: 对于国家党来说
7: 好还是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这是国家党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也没有办法更多的去进行到左右了。
8: 是，
7: Chris Pink 确实在后续的处理还是比较体面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8: 、
7: 无可奉告，你们就裁去吧。
8: 是，他对于所有的比如说逼宫啊、被革职啊相关的这种提问呢，都是不予置评的。那同时呢，他也表示啊，这个关于党内关系啊这个地方，在昨天的他这个对话里面，我觉得倒是比较有意思。 思，他说跨党派多人呢也是致意他，表达了一个对他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令人感动的。那关于党团是否一致支持总理的话呢，他说应该由党团内部自己去表态，不能由他来代言。那同时呢这个 Chris Pink 最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他此次呢会宣布不连任他自己所在这个 KKM 的选区，
7: 对，
8: 也是引发了关注。
7: 但是这个选区就是一个铁票仓，
8: 是，
7: 其实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我常常自己在思考铁票仓是不是真的绝无改变的可能。我觉得当年的 Monrosco 已经给我们来证明了，再撇的票仓如果遇到了巨大的冲击也有可能会失守的啊。因为你要知道 Michael Wood 盘踞在 Monrosco 这一个区域是非常的稳当的，那 Carlos 成为一匹黑马闪亮的亮相，跟当年，当然 Carlos 是一个非常棒的议员，但是对于这个 Michael Wood 来说确实是当年也面对的其实就是不比 Chris Pink 差，
8: 对，
7: 现在的这个状态，
8: 就是，当年也是属于这个工党的铁票仓，铁红嘛，
7: 啊，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在 Michael Wood 的问题还是大家对于他的个人处事的能力，对于他的这个你自己的公信力产生的动摇。但是 Chris Pink 这件事情还有多少有点像揭竿起义者 那可能又是不同，大家会不会对于他有更强的支持度，比方说是不是铁票仓之中也有一部分动摇者会对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勇敢者，那么谁来接手 KKM 这一个选区呢？他还会不会是一个深蓝色的底色呢？会不会是一个挑战呢？然后按资排辈按序来排的话，我们的华人议员能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呢？
8: 是的，
7: 这是我们很关注的一点。我们当然初衷是希望华人更多的投票，
8: 没错，
7: 包括我们的华人议员更多的可以进入到国会，甚至我认为是不够的，还有更多的华人候选人站出来才行啊。好，这个消息其实几句话就可以说完，来吧，来说说奥克兰朋友们大家都心心念念关注的事情。
8: 地税，是的，首先呢，这个地方政府部长 Simon Watts 在昨天也是正式宣布啊，要立法去限制各市区议会的这个年度的一个地税的涨幅，并且表示啊，目标区间呢会只有2%到4%之间，上限是达到4%。那2029年起呢会进行强制实施。那在2027年起呢，则会对议会制定预算时啊是需要进行参照并且考虑该标准的。那除了这个地税之外啊，水费则是单独接管，不计入上限的。这个就是昨天公布的最新消息。
7: 是，那我记得在一个月之前其实 Winbrown 就有发布了他自己的社交平台啊，他的这个做的形式我个人觉得是很新颖，我还是蛮喜欢的。
8: 是，
7: 当然我不喜欢他收我的地税，我之前分享过我家的地税的情况我是在2023年到2024年的财年是5000多，然后转一年是6000多，再转一年是7000多，到了今年已经到了8000多，将近9000，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升幅。我如果自己不去回看的话，我可能都真的是后知后觉。那像我同样经历的人会有很多嘛，对吧？再加上各路的费用的上涨，水费、电费、煤气费，大家都是一句话，生活成本上涨了，我们实在是无奈之举。感谢你继续留任，选择我们的服务。我心里想，对，你就欺负我，没别的选择，我就差自己这个钻木取火了。
8: 再叠加上我们常说的，比如说食品价格的上涨啊，
7: 对。
8: 这你就会感觉怎么越活越活不起了，有点紧巴呢，
7: 越活越活不起了。所以中央政府大力出手控制各地区的地税是大快人心的，也是为自己获取了很多支持和选票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央政府能不能真的控制地方议会的改变。 Winbrown 在自己的视频之中也说了，今年将会是 7.9%， 因为主要是 CT Rulink 太花钱了，但是到了明年我们就会迎接到的是 3%几、2%几的数字了。哎，他已经提前预告，这可是比中央政府政策落地要快得久。那奥克兰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Winbrown 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之下变了他去年他过去未来两年的计划。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对比到的皇后镇、丹尼丁、惠灵顿，他们的情况会不会因为中央政府的改变而真的被压下来，而压下来之后他需要钱的话该怎么解决。
8: 没错，
7: 很简单，他从别的地方收钱。他会自己掏腰包吗？对不对？所有的市长说算，中央政府给钱，我们自己创收吧。
8: 关键是他自己掏腰包，他也得有这么多钱，
7: 不可能的，
8: 所以他必须要再从别的地方去创收。
7: 是，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因为新西兰其实在整个体系之下，包括我们说美国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 三权分立，对吧？那包括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法案去涉及到法官的选择判断，包括美国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看特朗普的关税不就是被三权分立的法律这一派给压下去的吗？证明这个三权分立是有他的坚持的点的。
8: 是，
7: 可是新西兰的中央政府更多的在涉及到是法院你要怎么判的问题，你能不能减刑的问题，你怎么样来控制的问题，这一点是符合了选民的想法，但是在三权分立之下它是不合规的，是不可以的哈。那么现在又要在控制地方的政府，之所以分而治之，那现在的中央政府是不是慢慢的就变成了哦，好，我希望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把好高光时刻亮给我，大家都要念我的这个功劳和人情，当然我要承认他的付出哈，这个 Simon Woods 的付出，但是从另外的角度，那做的不好都是你的地方政府的效率更低更差更乱更不行，我是觉得有点变成了挺恶性循环的，
8: 把这个锅就是把这个压力吧，就是传达给的是地方那边嘛，
7: 因为
8: 给地方那边，
7: 你中央政府给地方的钱不，我们要倒一下新仇旧恨哈。地方政府不是替他解释，我已经亮明了我的观点，我也深受其害，我也很愤怒。但是我们要知道，地方政府在经历的是什么？地方政府没有钱去做各路的维修，
8: 是的。
7: 当然你说它里面有贪腐、有腐败、有破烂、有这个浪费，那是另外的要去处理的问题。
8: 对，那确实也是要处理的问题，
7: 也是。咱们没有办法去特别多干预的问题，我们要接受现实。那么好，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是因为他没钱做事情。
8: 是，
7: 那没有钱做事情，为什么他没钱？因为他的钱，比方说奥克兰，我们交了整个新西兰三分之一的税，但是我们拿回来可能10%几。
8: 是因为他要先把这个税收交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进行财政的调配，最后呢才会有一部分给到奥克兰。
7: 那你说实话，不就相当于中央政府你从地方政府拿过来的税钱，你没有给回到太，就是没有更多的给到地方，然后你装到了自己的口袋之中，然后你反头还要去批评说你地方政府太坏了，你要去向各处来这个积压普通的纳税人。
8: 对，那这个时候呢，地方政府就只能说，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要么就是提高我的税收，然后呢能够获得更多的钱，这样子我再交给你中央的之后呢，我可能还有些余裕。
7: 因为我会认为在地方政府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的一个修建，比方说修路的问题哈，之前不是 Sim Brown 作为那个交通部长的时候，他说了嘛，道路上有坑吗？24小时必须修。有人会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对，因为您走的大多数的都是属于地方政府管的，只有国道，您在1号在16号之上，那是政府需要修的，很少高速之上我们看到大坑大洼的，那是大事件，可不得修嘛，对不对啊？但是更多的，您是一拐口匝道出去，您上了主路，那就是地方管的。地方说，我没钱管，我做不到24小时，那我不是一样吗？是不是？
8: 是
7: 啊，那不是说咱们要姑息地方政府里面出现的浪费的一个行为。新西兰是需要一场大改的，我当然希望没有任何的浪费的出现了。可是我们要认清现实和现状嘛。那我们看到在中央政府给出的时间里面是2027年开始咨询编制阶段的对标，2029年开始正式的要立法和强制的遵守。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正式立法的阶段。起码把这个地税的问题是大的噱头，我给你抛出来，未来立法的动作还要再等上2年多的时间，又是卡在下一次大选的根上
8: 啊。是的，而且呢，他在此次的这个法案里面是有一些例外，是有豁免的，比如说呢，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啊，这种特殊情况可以申请豁免，那审批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个依据的问题，那每6年会整体去评估一个区间是否进行一个随通胀进行调整。那不含，同时呢，还有就是不含水费的问题，因为呢，整体的像供水啊、排污的收费呢，都不在这个地税的这个限额的里面，那会进行一个另行的监管。
7: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的这种批评意见，就是说啊，中央政府就是上限一刀切，那么人口快速增长、基础设施老化非常严重的地区，它的资金不足，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会长期或者推高专项的费用，水价无疑就是一个变相的弥补了。
8: 没错，
7: 所以保底二啊，封顶四，以过去这几年的经历来说，我个人觉得大家肯定都是瞄着那个四去努力嘛。过去啊，这个动辄这个 这个上涨10%以上的动作，未来的话它的上限就只有4%了。
8: 是，
7: 哎，所以看吧，什么叫做天灾，什么叫做特殊的情况可以豁免。比如奥克兰今年涨7.9%，它就是跟你说就是咬死了 City Rail Link， 你会豁免它吗？你不会豁免它，那我们就不投 City Rail Link 让它烂在那边，还是说我们就不去修修补补别的，就是没钱，你双手一摊，到最后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我们是比较理想的乌托邦啊，我常常觉得应该是民意支持，理解政府，政府体谅民情，中央能够和地方去考量你做事的不易，地方也可以考虑到中央里面这个兜里面的这个金币的寥寥，大家都能够集体的去有省钱的意识，提高效率才是一个正向，但是这是一个我说要动辄10年去改变的一个理想状态，
8: 没错。那所以呢，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吗，现在对于中央对于地方的这种税收啊，以及相关的这种金额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对于地方来说的话呢，它必须要能够去增加它的收入，不然呢它很难去应对接下来更多比如说管线啊桥梁啊这种基础设施的老化等一系列的维护问题。所以呢对于奥克兰来说啊，他们就在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也是拥堵费的问题。
7: 拥堵费要来了，而且一下给了您几个选择哈。我们先来读一读干货的问题。那么奥克兰市议会啊，已经在昨天确认会这个拥堵收费的三大的候选方案。我一听这收费拥堵费我就开始头疼啊，但是那也得拔了一个觉得合适的吧，是吧？
8: 是
7: 啊，11月份中旬将会开启公共的咨询，2027年选定最终的方案，2028年将会获得部长的审批之后推行实施。预计是这样的，早晚高峰啊3到6块钱，下午2到3纽币，不同的方案覆盖的范围和效果差异比较明显。先说方案一，
8: 没错，那第一个方案呢，它是市中心的边界收费，那其范围呢就是驶入市中心的核心区就会要面临收费的问题，预计费用呢是早高峰3到4纽币，下午呢2到3纽币。然后具体来看啊，其实昨天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这三个方案进行了个评估，那对于第一套方案的一个评价呢，整体来看啊，目前很多人认为这是最公平最简易而且相对比较容易落地的，每次出行呢可以大约能够省时14分钟，但是呢其实际能够筹得的资金啊非常的有限，如果真的拿这个获得的钱去改善公共交通的话，会面临一个投入不足的问题。
7: 简单来说就是你就围绕着市中心嘛，以后你只要进 CBD 了你就得还要掏钱，便宜点贵点反正就是这样。那是不是会让大量的公司或者会议迁出
8: 市中心？
7: 市中心，以后大家都不要在市中心办公了，那市中心的经济环境怎么样来确保呢？
8: 是
7: 这市中心的商家他会愿意吗？因为每一个人进城去进行消费，我们首先每个区都有自己的 shopping mall， 有时候想去 city 去逛一逛，也是觉得你看有不同的品牌呀、等等。那如果我每一次进去都要
8: 花钱
7: 6块钱的话，我为什么要去？我在停车费，你再收我个天价停车费，
8: 是我
7: 啥？我
8: 再加上一个停车费的成本什么的，
7: 我啥还没买呢，对吧？20块钱已经出去了，再吃顿饭齁老贵，然后1天50块钱，莫名其妙就已经打了水漂。我在哪儿不能买得了？你的店是怎么着 ？CD 有一些我就买不着的店嘛。我去 New Market 我能不能够买得到？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方案啊，第二个方案那怎么办？扩大范围呗，
8: 是
7: 啊，包括市中心再加郊区的边界。那我们来看，就包括近郊的一些边界，不是边郊区哈。那这个范围就会从 CBD 扩大到了New Market、New Town、Ponson Bay、Panel 等等的郊区。这个呢也是富含了奥克兰的 Hospital。
8: 是，那它的预计费用啊是就会更高一些，它早高峰预计费用可以达到5到6纽币，下午呢依然会维持在2到3纽币。那他的评价呢则是认为其制堵的效果啊会显著优于纯市中心的一个限制的方案，但是呢他收费会更高而且覆盖范围会更广。这个其实让我的想象的就是说，如果接下来真的施行的话，那以后比如说我们就说打工就业的人群，那他们那个可能就会说，哎，那我这个上班的成本也增加了，你公司他们接下来找工作可能真的就会说，哎，我不一定非要找市中心的工作了，能不能去找一些偏一点的地方的工作。然后呢还有就是呢，如果我真的要在市中心办公的话，那我的这个成本很高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求更高的一个，
7: 那你老板就需要在招聘之中给出一些福利待遇，
8: 这就会变成人力成本嘛。
7: 但是我看重的是消费， 是经济的流动性，
8: 对
7: 对吧？你
8: 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像经济流动性消费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讲从这个打工就业的角度，其实它会造成一个多层次的影响。
7: 对
8: 对，
7: 你就会更租不出去，更租不出去，一些大的房东就会倒闭，倒闭了以后连带反应，那不经济更起不来了吗？
8: 是，
7: 这个挺可怕，要不还是加燃油税吧？讨论讨论是吧？地区燃油税得了，那听上去我觉得都不太行。你就明明你可以抢的，你还要非得给他出个方案，还多花一笔咨询费，何必呢？你就加入地税，继续涨，加垃圾桶，每个人再加点垃圾桶，或者每一个家庭放排放费，对不对啊？跟着你的公里数，必须要。明明你可以抢钱的哈，
8: 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方案嘛，就是第一个方案大家当时都认为它是最简单，而且相对这个花费最少。但是呢，它的问题就在于，就算你不仅花了这个钱，但是你实际上你获得这个钱，你没有办法再投回到公共。
7: 很简单，打击面越广，收费越高嘛，你获得的收益越高嘛。所以刚刚我们说到了，只有 CBD 的方案，还有 CBD 连到外面的商圈，这边
8: New Market,
7: 东到 New Market、New Town、Ponson Bay， 也就是说，
8: Parnell,
7: 你就像那箭靶子一样，原来红的小核心就是 CBD， 再往外面圈上橘红色的这一圈。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另外的几支啊。
8: 第三个方案，
7: 第三个方案就是市中心加核心的高速，毫无疑问这是最花钱，
8: 这个打击面会非常广，
7: 最广的就是你只要使用高速了，你就会是要花这个钱了啊。
8: 没错，
7: 这个拥堵的治理的效果一定是最强的。为什么？你不想花六块钱，你就别走高速路，大家都去走小路，在小路上堵着，高速路之上那不就是嗖嗖快吗？
8: 确实
7: 是这道理吧，嗖快哈。那每一次出行，你最多就能够省，你想高速一单块起来，十几二十分钟呢，分分钟就省出来了。
8: 是的，没错。
7: 啊、收费的收入呢，说是也可以用于快速的公交公共交通建设，覆盖面最广，影响到的人群最多，我觉得也是最有可能会实施的一个。
8: 是目前呢，从这个方案里面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布任何的预计费用的。同时呢，它的筹资金额可能是最高的。那从范围上来看啊，它是市中心加上海港大桥，以及一直持续到 Pont Chevalier、Mount Wellington 等所有的核心高速路段。
7: 这打击面太广了。
8: 嗯
7: ，Pont Chevalier 都已经到哪里了？那就是覆盖你去到 Mount Albert。去到Three Kings， 去到在前面的一站应该是 St. Luke's 等等，你就全部都会被覆盖到了。
8: 总之就是高峰期这几，就是按照第三个方案来看的话，市中心加核心高速，那这个钱应该是收的很多了。
7: 嗯、
8: 很明显。
7: 我真的不想问大家你能接受哪个，我觉得大家是哪个都接受不了的。
8: 是，说实在的，就算第一个方案被评价为简单易落地而且公平，我都有点感觉不行。
7: 那你 CBD 的商家这个影响，我是认为前两个都是障眼法，他就是冲着第三个来的。你都已经干这事儿了，都举起刀了，你不剁块大的排骨啊？你就说我割一小块小猪毛，不可能的。你只弄 CBD， 你针对性太强了 ，CBD 不得骂死你？而且别忘了 CBD 有那么多的大商家，
8: 是
7: 那这些金主是他不能够去，
8: 而且很多国际的这种公司也都在 CBD、啊。
7: 你说的太
8: 对
7: 了，对
8: 啊、
7: 那人家不是第一时间就压死你吗？你能这样子执行吗？你是不可能的。
8: 是，
7: 那自然就是要大家都共同承担，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才能更少的减少争议嘛。啊，不同意
8: 的。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开始担心会实施第三个方案了。对、啊，
7: 那你自己想人性嘛？我也不是什么 counsel 的，但咱们就分析人性嘛。哦，你给出了三套方案。吃的最多的，反正肯定不能是那个最少的。
8: 对，
7: 那地税2%-4%，一定是奔着4%去，他怎么可能会给你2%呢？
8: 啊、
7: 你都给我一个区间了，
8: 嗯，
7: 是这个道理吧？
8: 没错、
7: 啊。好，那么到目前为止，进市中心的话，未来三套方案全部高度重叠，您可能都要多花3-4%，那我们就不去市中心了呗。
8: 嗯，
7: 那也不用建海港大桥了，我觉得这才是配套的第二套方案。
8: 嗯，
7: 难道不是吗？
8: 哎，突然间感觉合理了。
7: 你不用过桥了吗？
8: 是。
7: 是不是个道理？你为什么？因为人都少了，不往那个方向去了吗？我们绕道嘛。
8: 是啊，如果按照第三个方案来说的话，每次只要在高峰期走上海港大桥，就要交钱，而且这个交的金额可能还很高。
7: 高速一起收。效果我觉得是最符合市政府的利益的，但是影响面会非常广，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地推行，我觉得民众的反对真的就会阻止 所有提案的一个落地嘛。
8: 嗯
7: 嗯，起码我们看到在中央政府之中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民意反馈，有特别委员会的一些反驳，大家只是给你一个机会提出问题。
8: 嗯，而且中央政府此前也各种使用、比如说紧急立法呀这样的方案去绕开、其实现在呢，就是奥克兰市议会也不是完全铁板一块，比如说像奥克兰西区的议员就强调认为收费啊要必须有一个同步配套的替代出行方案，比如说要承诺啊建设西北的这个公交的专用道，否则呢就只属于一个只收费但不修路。那研究也警示啊，如果公交跟不上的话，司机可能会绕小路去避开收费，反而会把拥堵和这种实际上我们说的这种大家都挤在一起这种感觉，还有以及环境污染都引向了居民区。
7: 不是你堵，你不就是高速不堵了，其他小路都堵。
8: 小路倒是塞的，就是水泄不通、
7: 而且你要知道哦，小路之上如果一下子承压了这么大的车流量，它的破损程度、修复程度也很多。
8: 是，
7: 到时候再给你挤几个雪糕桶，这新西兰就这修路速度，就这修路，对不对？你这平时都是一天过一千辆车，你现在突然一下子不走高速了，大家都走小路了，一天过一万辆车。原来是三个月一修，现在就得一个月一修，
8: 而且更不用说还说有些小路那两边路两边还停着各种各样的车呢，那倒是怎么搞？对，
7: 你再把那雪糕桶再摆满了，大家这条路又走不了，天天就改道，对吗？因为这条路成压坏了，再去另外的一条路，你天天你就是跟着 GPS 像无头苍一样在转，
8: 感觉真可怕啊。
7: 然后有朋友说怎么接受拥堵费，你对呀、怎么接受，你跟我们讨论什么呀，你就自己决定吧，反正我们说了你也不听、拥堵费是一定要收的嘛，
8: 甚至 YouTube 上有朋友说要提出奥克兰收拥堵费的人要全部抓起来判刑入狱
7: 说只是不想上班了，在家里面躺着拿福利吧，啊，这个之前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怎么办？你的工资的涨幅岌岌可危，你连现在生活成本都不能 cover， 未来人家还要收你的拥堵费，
8: 对、
7: 拥堵费我堵在路上我还烦呢，对不对？
8: 我还得交钱，
7: 你还得给我精神损失费呢跟谁说呢？
8: 而且关键这钱交的还不少呢，你要是真的一天每天就是光个早高峰，我们就说第二个方案5到6纽币，先不说最贵的吧，5到6纽币早高峰的话，你算下来你一周5天你就增加了多少的花费嘛？你一个月呢，对吧？
7: 别算账了，算来算去咱也算不明白，对吧？咱也这个说是抵抗无力哈。在 YouTube 上有朋友说，地税其实就是把钱收起来统一分配到各项费用里面，地税不变就把各项的费用拿出来单独的收钱，比如现在的拥堵费，未来会不会有类似的环保费、基建费、商业繁荣费等等，最后还是那么多钱。我是真这么认同，
8: 是
7: 你控制不了啊，就是我们当然是期待着这更廉洁、更高效、更棒、帮我们省钱的政府，
8: 是
7: 政府站出来也会说了，我有我的苦衷，你们又没做我的这个工作，你们也没体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都是浪费的钱，这是一个伪命题，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一个命题。对吧，他没钱，中央政府不给他钱，他就是上他的市民收钱，就这么简单，市民就得选，把他选下去，选下去发现另外的一个人一样收地税，你没得选择。
8: 对，就是你就是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中央减少了拨款，那你地方只能够去增加自己的财政。
7: 因为咱们就以奥克兰做举例，它需要花钱的地方
8: 太
7: 多了，啊，你以为只有中央没钱这个不错，其实地方政府没钱更可怕，因为这个是让我们切身感受最强的，
8: 因为它是跟你生活挂钩的嘛，你实实在在能体会到。
7: 你说那小厨余桶，我们真需要一个小厨余桶，他真的是想让你去环保，他去强制你买他的小垃圾桶，就强制你用他的小垃圾袋，
8: 是，
7: 对不对？强制性的让你用他的很多的一些服务，未来的话，对吧？这各种的费用，想加费用还不简单吗？
8: 是，
7: 对吧？
8: 因为像中央政府，他说自己没钱，他可以比如说啊，说我们国防没钱，然后因此要增加投入，他这个的延后性，就你实际的体会是很可能会很久，而且你甚至不一定能体会得到。

0: 一个使用嘛。
1: 是
0: 啊。那工党的这个执行要是上来的话，咱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又替他说话了
1: 啊！
0: 就是那你起码你还有个上限，那以后大家都去坐公共交通也行，也可以是吧？啊，那这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方向了。你们是商量好了的吧？对吧？这边收拥堵费，挤着大家都去坐公交。那公交车上的治安能好点吗？
1: 嗯，
0: 能不能够按时按点儿？能不能够让站点更多一点？
1: 能不能够有足够的班次，对吧？啊，运力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
0: 讨论这些东西都有一种无力感。
1: 嗯，
0: 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我这是在节目里面不能放歌，因为咱们 YouTube 是播出，不然我好歹得来一首 Mr. Miss 的那首歌，叫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你怎么不上天呢。
8: 是，
7: 哎呀，我们的一群朋友里面是这么说的，说想来比去还是发展公交车的思路最能接受了。嗯，是啊，以后大家都更多的去使用公共交通也行，逼着我们去做做 City Rolling 也行，你把渡轮都那个班次弄得多一点也行，你也别弄，要不就渡轮弄好了，就干脆也别弄那大桥了
8: 啊！
7: 一个多亿，对不对呀？你就免费让大家乘船，乘一年，我觉得也就一个亿。
8: 是，巴士也准时一些啊，班次多一些啊，也可以。
7: 没法弄，咱谈的都是无力感啊，这种手无缚鸡之力，你没有还手之力嘛。这个你再怎么生气也没辙，你不是还得笑着接受和提出。
8: 有一种被生活强推着往前走。
7: 强推着往前走，你还得要享受它带给你的一切的折磨啊。是，反正我个人猜测，我觉得那个范围最大的是最有可能会去落地
8: 实施的。也就是那个市中心加上这个主要的几个高速通道。
7: 唯一的有可能。可能就是一起发起抗议，那个时候用巨大的人民的声浪把它压下去。但是你赶上个宾布朗，宾布朗是个混不吝的人啊，这个够呛能压下去。中央政府媒体说怼就怼，你任何的东西，这个人不太好搞定，都属于和 Winston Peters 一样活明白，八十来岁对吧？谁怕谁啊？
8: 风格差不多。
7: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组狠人，
8: 也是奥克兰的事儿，
7: 是啊，新西兰狠人炸街 是吧？这一个家庭，
8: 没错，
7: 这件事情啊。其实女港

0: 这个海港女尸的浮尸案，当时是震惊了整个的奥克兰和新西兰。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想，她是谁？她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她为什么会像婴儿一般啊，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被投到了大海之中？
1: 对，
0: 慢慢的被扒出来的是幕后的这一个家庭。他们在北岸拥有着一个别墅，这个别墅之中被称之为叫方舟。
1: 是，
0: 刘凯霄成为了这个方舟的主人。然后在中间咱不能说囚禁，但是也是以各种的方式吧，或者是以他特别的一些方式控制了很多的女性。
1: 是，
0: 这些女性也把他视为要唯一复视的，你说是奴仆也好，或者他的追随者也好，是他的信仰者也好。现在终于在漫长的审理和等待之后，这一个案子判了，
1: 在昨天判决下，
0: 很多人直呼判的太轻了。我们今天啊，先给大家来说一说最终的判决结果。
1: 是的，首先啊，奥克兰高等法院呢是在昨日宣判的，说这个自封教主的刘凯霄啊，因为绑架、过失杀人、篡改证据以及亵渎尸体等多项罪名啊，是合计判处10年5个月的监禁，那需要至少服刑一半方可以申请假释。那其妻子肖兰月呢，也是作为从犯啊，判处了7年11个月的一个监禁。那主审法官直接直言啊，说这个刘凯霄你就是这起罪行的主谋，对他人的生命啊是冷漠无情。那这个王淑兰也是我们此前说到这个海港女尸案的这个受害者，那么他也是孤独恐惧的死去，而你至今毫无悔意，你应当感到羞耻。
0: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个案子。70岁的中国籍的女子王淑兰，2023年的8月份是持旅行签证逾期拘留在了新西兰。
1: 是，
0: 所以其他的女性一同来到了刘凯霄在奥克兰 Oriva 的住所，接受了所谓的宗教的训练。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把刘凯霄和邪教挂在一起。
1: 没错，
0: 最早大家就说他有很多的视频让人觉得神神叨叨的，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表情狰狞诡异，歌词看上去是让你完全把握不住到底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那么因为呢他年纪大了，跟不上在这个方舟，也就是这个别墅之中的劳作和要求吧，就被认为叫做思想邪恶，长期的受到了处罚，包括有扣分制，有不给吃的，有被迫在室外住帐篷。2024年的3月6号，他呢就试图翻越围栏来逃跑，结果被发现了，强行带回来被拘禁差不多有38个小时。
1: 是，这真的让我想起了直接就是那个缅北之类的，对那种邪教啊，或者是这种诈骗组织的感觉。那刘凯霄呢也是下令啊，将这个王淑兰呢进行捆绑封嘴。那当时呢他也是哭喊不止，甚至呢还被这个塞了毛巾啊等等各种关进箱子里面，并且啊刘凯霄认为这是一个正当防卫，而且是防止这位老人作恶的一个行为。
0: 是，那么次日王淑兰就死亡了。刘凯霄就召集了家里边全部的这个包括子女包括那些被控制的女性啊，做出表态的处理，决定把王淑兰海葬了。尸体把它对折捆绑，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般装入到了垃圾袋里边。为了让尸体沉下去，里边还放了很多的石块来进行当沉尸。但是呢也是在外面他又套上了那个大米袋子，然后结果用婴儿车推到了海港来进行到抛尸的动作。
1: 没错，
0: 这些都是被当时摄像头给记录了下来。那么伪装在婴儿车之上，看上去好像、就是、
1: 像个孩子，
0: 就是好像带着孩子出行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从人行道之上抛入到了海湾之中。4天之后，我觉得就是上天有眼，
1: 是
0: 啊，这个装满了石块的尸袋浮上了水面，被渔民给发现了。
1: 没错，
0: 那么警方就凭尸袋之上的序列号，就是米袋之上的这个序列号，来找到了锁定了刘凯霄一家。
1: 是，
0: 这夫妻两个人啊试图离境回国的时候是被逮捕了，而且呢还远程的去教唆死者的儿子啊向警方你该如何说，你该如何讲，说是母亲的遗愿，就是不想被火化而是想被海葬。刘凯霄呢在中国的抖音之上也是开设了自己的账号。
1: 是
0: 啊，神情 我认为是很诡异的，
1: 嗯，
0: 讲述着他自己的控诉。他认为他的孩子被新西兰的警方恶意的带走，进入到了儿童的监管的机构之中，孩子受到了虐待、猥亵一系列的指证。
1: 嗯，
0: 他在中国还有，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这个无可查证，但是呢还有一批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啊，就是说先生大义啊，救助了多少的家庭，解放了多少的儿童，一时之间这个舆论浪尖冲到了头上，他几乎发的这个视频的频率非常的高，在里边控诉着警方，甚至说是要告到联合国，而与此同时刘凯翔正在接受着警方的调查。
1: 没错，
0: 嗯，
1: 那目前啊审理期间呢，这个刘凯翔啊也是先后聘请了两名的顶尖律师，但是呢最终他又坚持自行去辩护。那这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在整体的这个法庭审理里面啊都出现了提问混乱、准备不足，而且证据材料85%的这种情况，但是就当庭首次听闻，那还他还当庭指使啊妻子如何去回答问题，这种真的就是跟刚才的这个作伪证是联系到一起。那所以法官也是罕见下令啊禁止其自行去发表结案的陈词，以免去拖累家人的辩护。那其父母的另案的审理之中啊，其母亲呢李秀云呢也是被判绑架罪，而他的父亲刘金贵呢也是被判亵渎尸体罪，也对应的这个量刑呢也会择期进行宣判。
0: 所以你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家庭里面刘凯翔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他才是整个家庭里面的最核心的内容。
1: 是，
0: 那么检方建议的量刑起点是12年，这个是针对着刘凯翔的，那于肖兰月是11年啊。法官最终认定刘凯翔长期是精神控制、滥用权威，事后教唆伪证，毫无回忆。那么叠加其他的罪名之后，实判10年5个月。很多人哗然说，抛尸、亵渎尸体、精神控制，就这样子的罪行才判了10年，
1: 相当于害死人了呀。
0: 而且他实际之上半过半的这个刑期之后，也就是说5年多，整咱们说6年，
1: 他可以申请假释，
0: 他就可以申请假释了。那么刘凯翔一开始还有想给自己申请的是居家监禁的情况，但是都没有成功啊。肖兰月虽然呢他并不是主谋，但是他依旧是有能力阻止刘凯翔，可是没有做。肖兰月当然会说了啊，我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之中，男性是家里面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王者等等等等。但是我的关注是，肖兰月其实还是怀有身孕的，那是不是真的他会入狱呢？我不觉得啊，他被判处的是7年11个月啊。在法庭之上，这一个家庭依旧坚称王书来是自然的死亡，或者是在翻墙的时候跌落而导致的死因。法官呢就驳回说，你们自己的录音和日记就是最确凿的证据。是的，在他们所谓的方舟这个住宅之中，搜出了大量的录音的内容，搜出了大量的文字的一些记录。
1: 而且同时法庭是直接表示啊，对于这个刘凯翔的所谓的宗教训导啊，不过是披着信仰外衣的专制压迫。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挺，就算是到最后的落地了吧，大家会觉得这个刑期判罚的过严格，还是真的是那个什么啊，真的是合理的或者怎么样。那我自己在抖音上，我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到，就是死者的家属还在一再的发文，还是在说呢啊，这个伸张正义，也怒怼这个新西兰警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几乎都是相当一致的，怒目圆睁啊，声量宏大。我甚至觉得是不是连怎么拍、怎么说、怎么讲
1: 都提前设计好了，
0: 都是有统一化的一些培训的、
1: 剧本，甚至是
0: 都会觉得是委屈。虽然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刘凯翔的这一个案子和他所指证的奥克兰的警方，包括儿童监管部门会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是两个独立的事件。但是恶人终有恶报啊！那刘凯翔他所指证的内容，在儿童的这个福利部门或者儿童的这个教育的一些部门，能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挖和认证，同样也是我们在节目之中观察的另外的一个点了。
1: 是是，
0: 但是不管如何，也不能够因为后续的一些查出来的内容而影响到他的量刑，
1: 而不是他自己，
0: 这是完全两件事情。

0: 是就这种洗脑的能力啊，就刘凯翔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在身上的啊，
1: 而且他确实有很多追随他的粉丝啊。
0: 是，然后呢，这个三群中有朋友说，我想知道这样的人在这里犯罪会被遣返回国吗？第一次在抖音刷到他，是他在抖音上说他把孩子被新西兰政府强行带走，引了好多的流量，我还纳闷没有他说的这样啊。是这样子，他会坐完牢之后出狱了才会面临被遣返，当然前提是他有没有入籍，
1: 是
0: 有没有入籍新西兰，如果他入籍了的话他没有办法遣返的，
1: 他如果还是永久居民或者居民的话，
0: 如果他拿的是中国的护照的话是可以，因为我看到他也联系了什么中国的领事馆啊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我想他可能是没有入籍，我猜测，我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1: 只能说是猜测，是。
0: 然后呢还有看到啊，有朋友说他好像还是歌手选秀出身，
1: 是
0: 他其实跟新西兰是有很多这个关联的，最早的时候他是有一位说是深爱的女友在当时坎德伯雷的那个大地震之中身亡了，他就拿这个做噱头去参加了中国的一个歌唱比赛达人秀应该是哈，蒙上双眼唱了一首神了叨叨的歌，也不一定好，但是故事非常感人啊，也符合当时所有的选秀节目我觉得一个这个故事的叙
1: 事
0: 的一个方式，你自己看他现在的长相和当时长相都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这种很极端的性格我认为就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1: 是。
0: 然后说他是怎么移民过来的，据说是和他的老婆，这都是我自己在看视频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据说是他和他的太太在美国相识然后来到新西兰进行到移民的，
1: 是。还有朋友说说该案法官更应该感觉羞耻，因为这属于群体性虐待进而致死，真的是罪大恶极啊。
0: 然后判的是十年，哎呀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应该入狱之后在监狱里面的日子也是比较难熬的，就是有很多在监狱里面的鄙视链也是算是底端之中的底端了，精神控制真的是比你超想的一个强大的，我不知道他后续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上诉，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再继续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一个案子终于算是落地有了结果，
1: 终于在昨天宣判，
0: 是啊，所以很唏嘘啊，真的这个案件让人觉得是非常的唏嘘的，
1: 是
0: 好好的生活好吧啊，要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那这个时间的关系，
0: 不能说应该判死刑，现在就没有死刑，咱们说这个没用啊，
1: 没错，
0: 是。然后说刘凯潇，刘凯潇您可以去查一下，
1: 刘凯潇，对，不是刘凯香，
0: 是哈，好 OK。 然后有朋友说，与其将提出拥堵费的人判刑入狱，还不如要求市政府各个执政部门都移到市中心，这一个真的说的非常的好，
1: 让他们先体会一下，如果真的要交拥堵费的话自己也要交是什么感觉，
0: 但是警察局都全撤出去了
1: 是
0: 人家跑得比咱快，人家还有第一手信息呢，
1: 对
0: 行吧，今天就到这里了，祝大家生活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

0: 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了？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2: 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2: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2: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2: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2: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其实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1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是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
0: 您
2: 现在
0: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1: 是的，
2: 都是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2: 保
1: 也
2: 险
1: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2: 没
1: 那
2: 错。
1: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2: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000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000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000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嗯，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吧，嗯，或者给他的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2: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